0: 竹板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呢。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今天动地可不行，
0: 口角摩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去别去别去，
1: 何必为此动武力，
0: 面壁思过断对错。
1: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0: 邻居好赛人宝，
1: 邻里和睦最重要。
0: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2: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1: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3: 哥们儿，谢谢啊。
1: 不管路有多远有多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心的距离，
0: 拉近心的距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学习雷锋。
3: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4: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0: 哎，你们说现在一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1: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2: 可以买两份报纸，还不能有彩页。
3: 可以打电话，还不能超过3分钟。
1: 那一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一元钱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10个一元钱能够让3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一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1年的杂费，1000个一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
4: 我要读书。
1: 献出你我的爱心，从1元钱开始。

0: 我们一起玩水吧。
1: 看，我可以在水里走，好深呀！
2: 哎呀，哎呀，没事吧？你怎么跑到水里玩去了？大雨的水很脏的，不能去踩。水底下如果有下水道，看不到就更危险了，知道吗？
3: 雨中没有游乐场，远离洪涝积水，保护生命安全。

0: 们有你。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明，来写字啦！
3: 哎呀，又要写字！
2: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3: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2: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3: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2: 儿。嘿，你呀。
4: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5: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4: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5: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4: 嘿，你呀、啊、
6: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0: 题大做了吧？
1: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2: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哪个瞬间你会因为陌生人而感到幸福？
2: 下雪的早晨出门，发现路上的雪都被扫得干干净净的。
3: 我孩子走散了，突然接到了警察的电话。
4: 哎，别着急别着急，您的孩子在我们所里。
5: 手术室的门打开，满头大汗的医生说，
3: 手术很成功。
6: 谢谢医生。
0: 每一份劳动都在创造幸福，今天请为自己喝彩。

0: 哎呦，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正装又安着红桃帽，插红花好啊，
3: 好新鲜呐、啊！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

0: 一样好听。
1: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2: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0: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3: 大姐，请呀、啊！
4: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5: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2: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6: Cheese!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提醒我，周一九点开会，周二十点对合同，周三十二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八点健身。
3: 好的，已添加。
4: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5: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6: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5: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7: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4: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8: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9: 爸妈，我回来啦。
6: 闺女回来了。来
5: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2: 爱是记得，是陪伴，
6: 多吃点儿。
5: 香吗？
2: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0: 9月21日，大雨。那个带我来到这个世界的人，忘了我是谁。
1: 你是谁呀？
2: 你母亲患的是阿尔兹海默症，
3: 很快忘掉刚刚发生的事情，
4: 完成原本熟悉的事情都变得困难，
2: 对所处的时间地点判断混乱，
5: 这些都可能是阿尔兹海默症早期症状，而早发现早治疗就能延缓病情。
0: 妈，来吃神奇小药丸啦。
1: 好啊。
0: 乖。5月20日，晴。妈妈第1314次问我，
1: 你是谁呀？
0: 我也第1314次自我介绍，
6: 我您的女儿。
1: 我女儿可比你漂亮多了。
0: 就算你不记得全世界，我也仍然会记得爱你。
5: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让爱赢在记忆消失前。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鼎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具有极其丰富的象征意义。

被视为传国重器，国家和权力的象征。鼎不仅是文明的见证，也是文化的载体，历史的传承，代表着显赫、尊贵和盛大。中国历代的能工巧匠都喜爱把鼎融入艺术创作。2011年第八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坤元鼎就是以鼎为灵魂创作而出的钧瓷国礼。以鼎为名，以钧为名，在继承的基础上加入具有时代性的理解，借助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特色，把历史文化技艺相得益彰的完美融合，是工艺美术大师最为隆重的向经典致敬。一鼎在手，拥有的不仅是一尊艺术瑰宝，更是对一份千年传统文化的守护。

汛期降雨频繁，湿热环境下肠道疾病多发，提醒您生活中要吃熟食，喝开水，勤洗手，及时清理并喷洒药物，保证环境卫生，及时投放消毒药剂，保证水源干净，不要使用雨水浸泡过的食物，安装纱门纱窗，预防蚊虫叮咬传播疾病，整理生活环境，衣服被单等暴晒后再清洗消毒，和你在一起。

精巧别致，是初见祥和尊的第一印象。气口两侧装点的凤形耳饰是点睛之笔，犹如两只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翱翔欲飞，灵动而富有美感。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腹部四圆飞圆，有十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凤凰于飞，会会其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凤凰作为瑞鸟下欢乐、祥和、安宁、幸福的象征。《尚书逸记》上说，萧韶九成，凤凰来仪，描写的是在盛大的典礼上，凤凰和鸣如动听的音乐，飞翔像曼妙的舞蹈。和鸣尊以凤凰鸣叫的和谐美好，寓意中国与东盟十国和衷共济，共谋发展，共创美好明天。国礼钧瓷和鸣尊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造型端庄大方，纹饰典雅精致，窑变釉色高贵华美，是当代中国陶瓷艺术不可多得的珍品。

0: 最平静的水面可能隐藏未知的凶险，
1: 最热闹的人群可能造成揪心的阻碍。
0: 提醒您，汛期为了自身安全，请不要长期在江河湖泊旁以及抢险现场聚集围观或长期驻留，不要影响救援人员和车辆抵达一线。
1: 水位实时变化，安全时刻警惕，
0: 防灾减灾，众志成城，和你在一起。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 93.4，这里是
2: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

堂，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雨南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一到两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经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与晋有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学。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蜜二花，禹蜜二花又名金银花、忍冬花，明代《本草纲目》载，金银花产于密县和禹州的五指岭下。清代《增定伪药条便》记载，金银花产于河南怀庆者为怀蜜，色白，软糯净，条粗长，有细毛者最佳。禹州产者为禹蜜，花朵虽小，无细毛，亦佳。胡士林《中国道地药材》也把河南新密和禹州作为金银花的道地产区，尤其禹州和新密交界处的五指岭所产金银花最佳，体肥微黄有芳香，摄入容器开水一冲，花头朝下，齐而不散，芳香扑鼻。在禹北部、西部和西南部丘陵山区均有野生金银花分布。金银花为忍冬科原植物忍冬的干燥花蕾，名医别录曰：忍冬味甘温无毒，列为上品，主治寒热臃肿。本草纲目谓忍冬处处有之，花初开者蕊瓣俱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应，故呼金银花。金银花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气温下生存，禹州前井、长庄、吴梁一带与新郑密县交界的丘陵山地环境湿润，透气性强，适宜金银花的生长，成为河南省重要的生产基地。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羽粮石，羽粮石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宇宙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羽粮石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与余粮，余粮石。有关羽粮石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与余粮石。二说下雨治水成功，宇宙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与余粮，生于山谷者为太余粮，其凝结如粉末者为余粮，凝于如石者为石中矿。羽粮石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宇宙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免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2: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与白芷。与白芷别名香白芷、惠白芷，为伞形科当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粗大而直生，圆锥状，有浓厚香味，茎中空，圆柱形，高一米余，叶互生，叶柄长，其基部扩大成梢状、抱茎，花为白色伞状花序，花期五到六月，果期七到九月，其根入药，因其外皮细腻、深茎、个大，皮层和韧，含粉状强，气香味浓，质优量大而享誉全国。著名生物学家谢宗万、郝进大编著的《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载，白芷我国南北各地均有栽培，与白芷产生于河南禹州、长葛，特点香气虽浓但不爆，齐白芷产于河北安国、定县，香气短而带酸，故及与白芷为佳。与白芷栽培历史悠久，明嘉靖23年《均州志》已有记载，与产白芷性辛温，归脾胃而经，具有散寒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之功能，临床用于内外妇诸科。除了治疗外感风寒、头痛、寒痹以及风邪所致的眉棱骨痛、头痛、牙痛、臃肿、疮痒、寒湿白带外，现代还作为植物类香料广为酿酒、卷烟等行业所用，属国内同类产品之佳品。1984年10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把与

白芷种子种苗列入全国医药系统第一批科技保密项目，禁止出国。如特殊需要，按相关规定需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批准。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1: 禹州漏炉，禹州漏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版收载禹州漏炉和华北漏炉的干燥根，因禹州漏炉主产禹州且品质上乘而得名。漏炉为常用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排脓止血、消痈下乳之功能，对主治诸疮臃肿、乳臃肿痛、乳腺不通、裸臃疮毒有显著疗效。

神农草本经将其列为上品，草本纲目载于草部洗草类。禹州为禹州漏芦的道地产区，现有大量野生资源分布。该产品以条粗壮、质坚不裂、色灰黄者为佳。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羽泉虫。羽泉虫又名蝎子、泉蝎，来源于节肢动物门前蝎科动物东亚前蝎的干燥泉体。中药大辞典载，泉蝎主产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国家中药材商品规格标准将泉虫分为南泉虫和北泉虫两个规格，南泉虫主产河南，北泉虫主产山东。药用动植物种养加工技术在河南禹州、南阳、湖北老河口一带出产的干燥泉蝎称蕙泉蝎，开元草本中亦有杨迪郎刚伏蝎之记载，说明禹州采蝎药用自唐有之。且禹州郭连乡郎成刚、鸠山乡西大红寨及花石乡大四坡的泉蝎八腿两螯比其他地方的泉蝎多出两条，故又称八角蝎。加工后的泉虫以体态完整、色青糊碎、蟹身干净、挺直、腹硬、脊抽沟无盐霜者为佳品，成为明清时期一年三次药交会的抢手货，故又称蕙泉虫。泉虫性平，微温，味辛咸，有毒，入药归肝经，有息风止挛、解毒散结、通经止痛之功效，临床用于急慢惊风、中风语迟、破伤风及恶疮肿毒等症。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于婉。
2: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4: 与白富，与白富别名白富子与富子鸡心白富，为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块，外披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与白富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在，与白富以河南禹州及长葛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茎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刮去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2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与白富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带、谷甾醇、葡萄糖带、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5: 我上头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是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禹之一特产也。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2: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3: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1颗了。
1: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2: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4: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0: 全
1: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0: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2: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0: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3: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0: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3: 这一排呢？
0: 看不清。
4: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0: 喂，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0: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1: 吸烟有害健康。
0: 看这面，
1: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2: 您这儿有烟吧？
3: 有啊。
2: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3: 有啊。
2: 那您卖给他们吗？
3: 给钱就卖。
2: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4: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2: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

0: 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1: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0: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1: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0: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1: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2: 买香烟买。
0: 停！
3: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游泳教练，每到暑假就是我最忙的时候。
2: 喂，教练，我帮小明约明天的大课。
3: 教练，我妈妈要我问问你，今天晚上还有一对一的课时。
1: 可每到暑假也是我最紧张的时候。
4: 热身运动一定要做
5: 足。那边是深水区，
4: 你现在的水平还达不到。
5: 给自己。
4: 喂喂，小朋友，不要随便跑，小心滑倒，很危险。
0: 游泳是夏天最舒服的享受，但请记住，一定要去正规泳池。教练、救生员是你最有力的守护者。
6: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

0: 喂，谁呀？
1: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3: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0: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4: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5: 阿姨，
0: 大爷，
4: 阿姨，大爷，
0: 您是我的，没
4: 错。
6: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0: 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

0: 天气炎热，发生在水里的危险也多了。
1: 提醒您和您的孩子，天太热了受不了，水边别去凑热闹，大人时刻盯紧点儿，正规泳池保障好，野外发现落水者，沉着呼救别乱跑，不会救援也别添乱，竹竿木棍帮着找，安全规矩要记牢，平安假期真欢畅，
0: 杜绝溺亡危险，守护生命安全，我们一起努力。

0: 我国每年大约有5.9万人死于溺水，其中14岁以下的孩子占60%，超过50%以上属于江河湖海里的溺亡，溺水已成为青少年意外身亡的头号杀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冠军李颖，防范青少年溺水事故发生，人人有责。
0: 世界冠军携手公益宣传青少年防溺水，保障孩子成长安全，安全防溺水。
2: 千万不要下河游泳哦。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3: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2: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3: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4: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1: 因为工作，
0: 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1: 不管他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0: 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
1: 忠厚传家，孝智达德。倾听文明的呐喊，感受文明的传承。时代在变迁，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忘却祖辈的信仰。
0: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宋占华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

0: 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工作推进会召开。下面请看详细内容。8月21号，市委书记宋占华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研究复盘总结防范应对台风白海豚，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强调要深刻把握当前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系统梳理提炼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集中资源加快补齐防洪排涝等短板，加强专业应急人才培养，推进应急场所建设和物资装备前置储备，加大防灾减灾科普宣传力度，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全市防范应对台风白海豚复盘总结情况汇报，指出面对台风白海豚带来的严峻挑战，全市上下闻令而动，众志成城，齐心协力，最大限度将灾害损失和对人民群众的影响降到了最低。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提高研判预警、应急防范、临灾救援等能力，以更加稳定可靠的安全防线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险情。要坚决摒弃雨过天晴、风险清零的心态，继续抓好监测会商、隐患治理等工作，统筹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加快水毁设施抢修修复，增强灾害防御能力和城市安全韧性水平。会议研究全市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持之以恒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以五基四化为抓手，深化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模式，加快补齐基层治理短板弱项，全面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安全生产、信访稳定等各项重点工作，为禹州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基层基础。会议研究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聚焦农村集体三资清查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养老服务、医保基金、民生信访等重点领域，加强线索处置、案件查办，补齐制度弱项、堵塞监管漏洞，推动集中整治工作取得更大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8月21号，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书记宋占华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贯彻中央、省委、许昌市委有关会议精神，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各项任务落实，坚决打赢这场关系民心、关乎大局的硬仗。市长田惠清主持，市委副书记周瑶出席。宋占华指出，今年以来，全市上下闻令而动，同向发力，下大力气惩治了一批突出问题，让群众身边的微腐败无处藏身，基层生态和行业风气焕发新气象。要克服过关交差、被动应付心态，以背水一战的决心、啃硬骨头的韧劲，推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走深走实，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宋占华强调， 要坚持总体推进与局部突击相结合，靶向发力，精准施策，确保集中整治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要对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开展全链条监管，重点查规划设计、招标投标、工程质量、资金拨付、建后管护等关键环节，深挖彻查质量低劣的工程，确保高标准农田真正建得好、管得好、用得好。要深化农村集体三资问题整治，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规范化建设，持续整治老大难问题，推动村级事务全流程公开，提升乡村治理水平。要严惩有组织链条式骗保案件，纠治医疗机构乱象，深化医保监管体制改革，坚决斩断伸向医保基金的黑手。要紧盯养老机构、适老化改造项目等重点领域，加强闭环监管，做好养老机构消防、食品等安全隐患排查，优化养老服务供给。要扎实推进民生信访问题治理，落实好领导干部下访接访制度，依法依规分类处置信访事项，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要统筹抓好其他整治项目和民生实事，提高整体工作质效，兜牢民生底线。要拧紧责任链条，加强办案突破，强化常态常效，凝聚工作合力，坚决打好打赢集中整治攻坚战，以作风建设新成效，开创发展新局面。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石涛通报上级集中整治相关会议精神及我市集中整治工作情况，市农业农村局、市医保局、市民政局等单位做工作发言，夏都街道、郭连镇、韩城街道做表态发言。市领导李三军、董向阳、石涛、宋伟娜等出席，市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市纪委监委领导班子成员、各乡镇街道党委党工委书记、镇长、主任、纪委纪工委书记等参加。
1: 洪水退不等于风险除，灾后防疫切莫大意。洪水退去不等于风险解除，灾后潮湿环境易滋生病毒细菌，以下防疫要点请您务必牢记。一是注意饮食卫生，勿食用备水浸泡变质的食品，不喝生水，优先选择安全水源。二是规范环境消杀，牢记先清淤，再消毒后回迁流程，及时清理积水淤泥和垃圾，开展灭蚊灭鼠，清除病媒生物滋生地。三是做好防蚊防虫，日常尽量穿着浅色长袖长裤，休息时搭设蚊帐，规范使用驱蚊液、灭蚊灭虫用品。四是做好涉水防护，避免皮肤直接涉水，若不慎接触洪水，立即使用肥皂搭配流动洁净清水冲洗，开展清淤涉水作业时全程做好防护。若出现发热、腹泻、皮疹等症状，请及时就医，并主动告知医生涉水接触史，科学防疫，共护健康。
0: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

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我是一名游泳教练，每到暑假就是我最忙的时候。
1: 喂，教练，我帮小明约明天的大课。
2: 教练，我妈妈要我问问你，今天晚上还有一对一的课时。
0: 可每到暑假也是我最紧张的时候。
3: 热身运动一定要做足。
4: 那边是深水区，
5: 你现在的水平还达不到，给自己。
4: 喂喂，小朋友，不要随便跑，小心滑倒，很危险。
6: 游泳是夏天最舒服的享受，但请记住，一定要去正规泳池，教练、救生员是你最有力的守护者。
7: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宇宙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宇宙。

0: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1: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2: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3: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4: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2: 我想当宇航员，
3: 我想去环游世界，
4: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5: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6: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7: 中国人，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2: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3: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2: 哦，说来听听。
3: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4: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5: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4: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5: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4: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5: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1: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0: 1978年，我8岁，和山村里的小朋友一起做着游戏。1988年，我上高中，从收音机里直到了奥运会。1998年，我参加工作了，通过电视通宵达旦观看法国世界杯。2008年，我带着儿子在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经历了北京奥运会的开幕。
1: 我和你心连接。
2: 30年，改变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角色，也改变了世界的焦点。

0: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1: 雄关漫道真如浅，而今迈步从头越。
2: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3: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4: 四个全面，中国梦。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几十年前，这也许是大多数亲人之间的联络方式。
1: 现在黄国昌人又开心又开心，马上问一问。
2: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打个电话问候亲人需要用公社的大喇叭通知。
3: 喂，哎哥们儿，哎我挺好的，有时间来北京玩啊。
2: 九十年代相互问候可以打个电话。
4: 喂，交警队吗？哎呀，这边风雪太大。对对对，断路了，我这儿车上有个老人生病了，需要赶快送到医院去。
5: 好的，请告诉我您的位置。
0: 手机的普及让关爱和救助可以及时有效。
6: 爸妈，可以看到你们啦，气色不错呀。
2: 网络的普及，远隔千里也能轻松相见。
0: 从鸿雁传书到视频通话，几十年来通讯方式的变化地覆天翻，唯一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牵挂，
2: 相互关爱，共建和谐社会。

0: 小时候，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1: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2: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3: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4: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十三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温馨提示您，下雨天行车要注意控制车速，尽量与前车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跟车跟得太近，更不要频繁超车。一般来说，雨水行车车距是晴天行车车距的一倍。另外，在下雨过程当中要及时打开雨刷器，天气昏暗的时候还应该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如果需要停车，最好提前100米左右就开始减速，轻点刹车，给后面的车辆留出足够的应对时间。当雨水过大或者打雷闪电无法继续行车时，要将车辆停在地势较高的位置，以防车辆被浸，并开启双闪灯提示后方车辆注意行车安全。

0: 旋。
1: 相声大会啊，这就算开始了。今天呢，我先来给您表演一段。你这是糊涂他妈给糊涂开门呐。
2: 这话怎么讲？
1: 糊涂到家了。
2: GG 棒一切掌握手中，全体公民向你致敬，向你致敬，向你致敬。嘉庆叔叔，您知道这叫什么歌吗？
1: 不知道。
2: 告诉您，记住了，
1: 这是
2: 猪猪侠大战
1: 啊，
2: 黑猫警长。
1: 去你的吧，听一段相声学一个成语，跟嘉庆叔叔和小九一起听相声
2: 学成语。作为一名相声演员，就得听得多学得多。
1: 这没错。
2: 嘉庆叔叔，我想请教您个问题啊。
1: 谈不上请教啊，有什么问题你就说吧。
2: 您说人的腿最长可以踢到多少距离啊？
1: 那要看人的腿有多长了。据我所知啊，世界上腿最长的人，他的腿大概就不到1.3米吧。也就是说，他两条腿加在一块儿，最长能够踢到2.6米，这已经是人的极限了。
2: 啊，才2.6米啊？
1: 这还短呢。
2: 我想要一条可以踢到整个足球场那么长的腿。
1: 啊，那么长的腿，那不成了橡皮腿了吗？
2: 哎，对呀，橡皮腿。要是我有两条橡皮腿，就可以想踢到哪儿就踢到哪儿。大福哪里跑，看我大力金刚腿，嘿，啪，多带劲啊。
1: 行了，小九，你这么半天了，问腿能踢多远，这是为什么呀？
2: 还不是因为今天的足球比赛吗？
1: 谁跟谁的足球比赛啊？
2: 我们班体育课老师把我们20几个男生分成了2个队踢比赛。
1: 哈哈，太好了，你踢什么位置啊？
2: 我跑得那么快，当然是前锋了。
1: 这个位置可太重要了，你这个跑步狗见愁表现得不错吧？
2: 那当然是绝对的，绝对是当然的啦。
1: 好嘛，说你胖你就喘上了，说说比赛情况吧。
2: 比赛一直进行得非常激烈，上半场我们队进了一个球，是大福踢进去的，下半场我又踢进了他们队一个球。
1: 哦，这就一

0: 一平局了。
1: 是啊，眼看快要下课了，这时候机会也来了。
0: 怎么回事啊？
1: 我们队的娄一放从中场抢着球，冲我喊了一声小九接球，一个大脚远射就把球给踢了过来。当时我正站在对方球门这边，眼看着这个球就要到我的脚下了。
0: 这可是好机会啊。
1: 没想到半路杀出个大福来，他跳起来一个少林铁头功就把在半空中的足球给截下来了。
0: 大福这个跳高是真没白练呐。
1: 他把球接到之后，带着球就往我们队的球门那边跑啊。
0: 坏了。
1: 我一看不行啊，哪能让他占了便宜，我撒腿就往自己球门那边跑。
0: 你是前锋啊，怎么往回跑啊？
1: 管不了那么多了，我撒开两腿甩开胳膊玩命的狂奔，两个胳膊就和螺旋桨似的，两条腿就和风火轮似的。我跑过的地方扬起一阵沙尘暴来，半个操场都看不见人呐。
0: 好吧，赶上龙卷风了。
1: 周围还有同学在那喊呢。
0: 喊什么呀？
1: 二师兄快收了神通吧。
0: 拿你当了猪八戒了。
1: 我跑到球门前，正赶上大福一脚抽射，那个球奔着大门就去了。我使尽全身力气往球的方向跳，跳到一半又感觉脑袋上边有一团黑影，就像一座山似的往我身上压下来。
0: 真有妖精来了。
1: 哪儿啊？是守门员王小毛，他看见球过来就玩命的往前扑，没想到我也正好赶到。我大喊一声不要啊，王小毛也跟着喊我也不想啊。只听啪的这么一声啊。
0: 怎么了？
1: 王小毛整个砸到我身上了，我当时差点没被拍成相片啊。
0: 砸得太狠了。
1: 再看那个球，太好了。
0: 怎么呢？
1: 正好撞到球门柱子上又弹了回去。看来刚才大福那一脚力量实在是太大了，那个球撞上球门柱又直接弹了回去，直奔大福他们自己的球门就飞了过去。
0: 这可太好了。
1: 我一看这么好的机会，把王小毛从我身上往下一扔，去你的吧。我又是撒腿往回跑。
0: 这回怎么样？
1: 我是甩开胳膊撒开腿，胳膊又像螺旋桨似的，两条腿又和风火轮似的。又是一阵龙卷风刮过，旁边那些同学又喊开了。
0: 这回怎么喊的？
1: 快看呐，猪八戒又回来了。
0: 好嘛，又来一遍。
1: 眼看着就要追到球了，突然一双大手伸过来把球抱进了怀里。
0: 足球不是不许用手吗？
1: 哪儿啊，那是人家的守门员。
0: 哦，守门员呢？
1: 他们把球救起来了，我可坏了。
0: 怎么呢？
1: 我跑得太快了，刹不住车，我奔着球门柱子就去了。咣，就这么一下呀，整个球门都跟着往后偏移了两米多。
0: 这得多的劲儿啊。
1: 我就跟一坨墙上掉下来的烂泥一样，吧唧摔倒在地上，疼死我了。
0: 你没摔坏吧？
1: 我倒是没事儿，可是这场球到底还是平局了。您说我要是有一双橡皮腿可以满足球场的抡，那该有多好啊。我准能踢大福他们一个2-0，不，10-0，不不，50-0，不不不，100-0。
0: 行了行了啊，你呀歇会儿吧。人呐不可能有橡皮腿，你呀为了集体的荣誉想赢比赛是好事，你的心情我也理解。但是你毕竟只有两条腿，球场又那么大，球飞得那么远，你就是再能跑也是鞭长莫及呀。
1: 变成母鸡。嘉庆叔叔，咱们商量商量，让我变成公鸡行吗？我不想变成。

0: 鸡。
1: 什么乱七八糟的，不是变成母鸡，是鞭长莫及，一个成语故事。
0: 这有成语故事啊？那您给我讲讲呗。
1: 在很久很久以前的春秋时期，那个时候晋国的国君是晋景公。
0: 晋景公我知道了，他一年到头体弱多病，抱着药罐子，他就请了个名医。有一天晚上，有两个小孩从他身体里蹦了出来。哎呀，不好啦，晋景公请大夫啦。
1: 停，你上满了弦了是怎么着啊？怎么跑到病入膏肓那儿去了？
0: 您不是说晋景公的吗？不就是病入膏肓的那个晋景公吗？
1: 提晋景公就非得是病入膏肓啊？难道提起小猪来还就得是猪八戒吗？就不能是小猪佩奇吗？
0: 那您说晋景公这回是出了什么事儿啊？
1: 因为楚国派兵攻打宋国，可宋国呢太弱小，打不过楚国，眼看着就要亡国了，顶不住了，宋国就派使者来找晋景公，希望啊他能出兵支援。
0: 哦，找晋景公帮忙打仗啊？
1: 这回知道不是病入膏肓了吧？
0: 知道了知道了，您接着说吧，这晋景公打算帮忙吗？
1: 按照晋景公的想法啊，是想要帮这个忙的，可是有一个大臣叫做伯宗的，却又有不同的看法。
0: 嗯，冲他这个名字，他就得有不同的看法。
1: 他名字怎么了？
0: 您不是说吗？他叫不忠，不忠就是不行、不成的意思。他叫不忠，肯定就是干什么事儿都不忠呗。
1: 嗨，什么不忠啊？是伯宗。这个伯宗啊，觉得楚国太强大了，现在出兵呢跟他对抗啊，肯定是要吃亏的。于是他就对晋景公说：“俗话说得好啊，马鞭子再长也抽不着马肚子。楚国离我们晋国那么远，我们哪里管得到他们的事儿啊？再说了，现在楚国这么强大，我们硬碰硬肯定是要吃亏的。等以后啊，有一天楚国的国力衰弱了，我们再去出兵征讨不迟啊。”晋景公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于是晋国就指派了使臣到了宋国安慰了一番了事了。
0: 啊，就这么糊弄过去了？
1: 后来呀，这个伯宗说的这番话，马鞭子再长也抽不着马肚子，就被人们形成了一个成语，叫做鞭长莫及。莫及就是够不着的意思，用来形容自己的力量实在有限，有些事儿就是想做也做不到。小九，你明白了吗？
0: 明白了。您的意思是说，球飞得那么远，我就是跑得再快也不可能踢得着，是吧？
1: 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也不用太难受了。
0: 好嘞，嘉庆叔叔，拜拜了您嘞。
1: 你干嘛去？
0: 我去找大福他们再来一场足球比赛，这回我非赢过他们不可。
1: 慢点，这是猪八戒又要刮龙卷风了。

0: 相声大会啊，这就算开始了。今天呢，我先来给您表演一段。你这是糊涂他妈给糊涂开门呐。
1: 这话怎么讲啊？
0: 糊涂到家了。
1: GG 棒一切掌握手中，全体公民向你致敬，向你致敬，向你致敬。嘉靖叔叔，您知道这叫什么歌吗？
0: 不知道。
1: 告诉您，记住了，
0: 这是
1: 猪猪侠大战
0: 啊，
1: 黑猫警长。
0: 去你的吧。听一段相声，学一个成语，跟嘉靖叔叔和小九一起听相声
1: 学成语。
0: 这个相声啊，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这个说呢，就是说个绕口令啊，贯口啊。
1: 气死我了，他凭什么呀？我就不信了。
0: 哟，小九你怎么了？怎么这么生气呀？
1: 还不是那个王小毛。
0: 王小毛又怎么气着你了？
1: 嘉靖叔叔，我和王小毛，我们俩一直都是好朋友吧？
0: 这没错啊。
1: 好朋友就得干什么都在一起，说话算数吧？
0: 这是一定的呀。
1: 可是王小毛说话不算数，把我给坑了。
0: 他怎么坑你了？别着急，你慢慢说。
1: 我们俩的学习成绩一直很稳定，保持在班级的前两名的水平，这事儿您知道吧？
0: 我知道，一直是班级的第一和第二，不过都是倒数的。
1: 哎，倒数都没关系，我们稳定啊。我们俩说好了，就这样保持下去。他一直倒数第一，我一直倒数第二。这样，每回我妈妈问我考试成绩的时候，我就能说，我的成绩很稳定，王小毛一直排在我后头呢。
0: 这是拿王小毛当了挡箭牌了。
1: 您说，就这样一直稳定下去，不是挺好的吗？
0: 倒数第一、第二还好呢。
1: 后来王小毛说话不算数，他的成绩不稳定了。
0: 怎么了？
1: 前面两次考试，他的成绩从倒数第一一下子窜到了倒数第二。

0: 数第十名和倒数第十五名。您说他这一下子退步了这么多，我多难受啊。
1: 你别难受了啊，他从倒数第一变成了倒数第十名和第十五名，这可不是退步，这说明他的成绩在向上迅速的提高啊，这是好事儿啊。
0: 什么好事啊？他提高了我怎么办呢？我的成绩不就成了全班倒数第一了吗？这回考试回来，我妈冲着我大喊，小九，你瞧瞧人家王小毛学习成绩提高那么快，这回你成倒数第一了，你这个小混蛋，下回要还是倒数第一，我就把你的腿打折。
1: 你妈妈是真生气了。
0: 您看王小毛说话不算数，多让我妈妈生气啊。
1: 是他让你妈生气啊，你要是学习成绩上去了，你妈妈不就不生气了？
0: 您说的对，嘉靖叔叔，我应该提高学习成绩。我呀，努力刻苦的用功读书，认真的学习古人的学习方法。
1: 古人的什么方法呀？
0: 我听说古人有一个砸了墙把人家给偷光了的人，学习可好了。
1: 嗨，什么乱七八糟的，那是凿壁偷光。
0: 反正就是在墙上凿个窟窿，借人家的光来看书。
1: 你们家又不是没有电灯，干嘛还要凿壁偷光啊？
0: 您不知道，肯定是偷来的光看书记得牢，所以人家才凿墙的。
1: 这不是瞎琢磨吗？
0: 到了晚上，我把我小屋的门关上，拿了爸爸的螺丝刀和榔头，就在墙上凿开了。
1: 这是要搞装修啊。
0: 咔咔咔咔咔咔，这墙上的石灰啊泥土啊哗哗的往下掉啊。
1: 你歇会儿吧。
0: 不行，为了学习，为了超越王小毛，哪能说歇就歇呀。你还别说，凿了一个多小时，啪嗒，又掉了一大块石头，那墙上被我凿了一个窟窿。
1: 嚯，你可真厉害，有光进来了吗？
0: 没有。
1: 那有什么呀？
0: 有一只眼。
1: 什么？
0: 紧接着那只眼变成了一张嘴，那张嘴还说话了呢。
1: 说什么？
0: 小九，你这个小混蛋，不好好学习，凿老娘的墙干什么？
1: 啊，凿到你妈那屋了。
0: 我忘了看墙那边是谁了，我妈跑过来给我这一顿揍啊，把我都打成肉包子了。
1: 那还不狠揍吗？
0: 我妈临走前跟我说，小九，你要是再不好好学习，我非打断你的腿不可。
1: 这回老实了吧？
0: 那不行，什么样的阻碍也没有办法阻拦我前进的脚步。
1: 你还要干嘛？
0: 我听人家说，古人为了让自己看书的时候不犯困，保持精神，就用锥子刺自己的大腿。
1: 这叫锥刺骨，这可疼啊。
0: 疼算什么？只要能够超越王小毛，再疼也不怕。正好刚才凿墙的螺丝刀还在，我坐在桌子前，举起螺丝刀就往下刺，我刺，我刺，我刺，刺不下去啊！
1: 怎么刺不下去啊？
0: 那螺丝刀那么尖，那么长，刺到腿上得有多疼啊！
1: 你不是不怕疼吗？为了超过王小毛，再疼又算什么呢？
0: 对，我就是要超过王小毛，疼一点算什么？我举起螺丝刀，心一横，眼一闭，大叫一声，嗨！就在螺丝刀马上要刺到大腿的时候，我的腿也不知怎么的，不听使唤的就往旁边一闪。
1: 这是怕疼吓的。
0: 只听咔嚓一声。
1: 怎么了？
0: 我手上使的劲儿太大了，螺丝刀正好砸到椅子上，再加上我身子一弯，那椅子支不住，咔嚓一声就散架了。我一屁股，哭嚓，就坐到地上了。
1: 好嘛，锥刺骨改了坐地炮了。
0: 我这屁股摔的呀，差点没变成八瓣的。正在这个时候，我的小屋门又开了。
1: 这怎么回事啊？
0: 我妈妈听到我摔在地上的声音，推门进来一看，我在地上坐着，手里还拿着螺丝刀呢，就冲我又喊上了：小警！

0: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3: 喂，喂，你大点声。
0: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 妈妈妈。

0: 点声。
1: 嘘，叔叔，小点声。
2: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笑问风吹，寂寞时候流眼泪。有人问我是与非，说是与非，可是谁又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昨日饮酒过度，
2: 对我没
1: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3: 注射器，
1: 抢救，抢救，
3: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1: 亲人，
2: 老公，
1: 眼泪无数，
4: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5: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6: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背观世师涂蛟立威。在治水的攻坚阶段，为了动员大家团结一致，努力同德，共同面对水患，大禹在禹州城西南的禹山上建立了治水指挥部，召集申、陈、蔡、徐等100多个部落首领到禹山召开誓师大会。会上，大禹站在山顶，旁边放着一具石棺材，表情宁静地说：“天下洪水已经泛滥多年，许多老百姓被迫离开家乡，生活没有着落，而个别首领目光短浅，心存杂念，扶皮潦草，违抗号令，不断贻误治水战境，如此怎能守护一方百姓之平安幸福，怎能拯救万民苍生于无情水火？今天我奉舜帝之命在此治理洪水，凡不听令完不成任务者一律赐死，我旁边的石棺材就是为他准备的。”部落首领听后却不以为然，议论纷纷。正说着，突然山体震颤，祭台晃动，各部落首领惊恐不已，大禹则临危不乱，低头一看，好像有怪物在山脊的土石下拱动，他立即手持垒叉向土浪翻卷处刺去，只见一股鲜血喷射而出，一条尾巴扑棱棱地甩出地面，瞬间被大禹斩断。怪物即刻现出原形，原来是一条经常在此地作怪的土蛟龙。惊魂未定的首领们看到大禹瞬间就制服了土蛟龙，惊叹不已，顿时被大禹的刚毅勇猛和治水的决心所征服。从此以后，天下部落同心聚力，不畏艰难，在大禹的带领下治理好了中原水患。为了纪念大禹治水的功绩，人们在禹王山上建了禹王庙，誓师大会上的石棺就在庙旁，至今尚存。当年被大禹斩杀的蛟龙变成了近百米的白色岩石，当地村民称之为蛟龙谷。蛟龙谷偏南不远处还有一条长数十丈、宽丈余的土沟，传说是蛟龙作乱时拱出来的

吐鲁沟，村民就叫它老龙窝。如今在禹州市方岗镇西卢村誓师大会的遗迹上，大禹涂蛟立威的故事妇孺皆知，关于禹王庙的传奇更是世代演绎。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继续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会跑的禹王庙。

讲好禹州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禹州故事，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巍巍禹王山传奇拉王庙。禹王山简称禹山，在禹州市西南15公里方岗镇与文殊镇交界处，属箕山山脉。因大禹坐镇此山，指挥治理引淮二河而得名。禹王山上有座禹王庙，是为纪念大禹治水而建。从远古及今，大禹在禹州人民的各项活动中具有保护神的地位，禹王庙在民众心中占据重要位置。关于禹王庙的传奇，在禹州，只要您提到有座会跑的庙，百姓们无有不知，无有不晓。那么，这座会跑的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人们感恩大禹的功绩，便在禹王山南坡建了禹王庙，每逢吉日到此祭拜，代代相传，年年如此。直到有一天，人们突然发现山南坡的禹王庙不见了。相传在北宋末年，一天晚上，禹州境内的村庄，凡是养有牛马的庄户人家，都做了同一个梦，梦见一位老翁要借用一下牛驴骡马。天亮，村民到牛棚马厩一看，见牛驴骡马都是通身大汗，像是在夜里干了重活，出了大力。主人心中十分纳闷。后来传出禹王山南坡的禹王庙不见了，但北坡竟凭空生出了一个庙宇，大家十分惊讶，慌忙到山南坡查看，见那里的禹王庙真的不见了。而从山南坡到山北坡的石径上，石碴一律朝北抿着，连山坡上的草都向北倒伏着，像是牛马拉什么东西走过的样子。一直到山北坡出现庙宇的地方为止。于是人们认为夜里托梦的老翁就是禹王爷。他老人家看到大宋朝将倾，金朝玉立，十分生气，就移动庙位显示胜利，警告金人，中原人民不可欺。后来入侵北宋的金兵到了这里，听说大禹显胜的故事，便停止脚步，不敢再轻举妄动，扩大战争，涂炭生灵，从而庇护了当地百姓。从此之后，大禹显灵护佑子孙的故事在当地广为传颂，禹王庙被叫做拉王庙，而威名大振，成为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传奇故事。实际上，拉王庙的故事只是当地百姓思念大禹、感念大禹的美好传说罢了。如今禹王山上拉王庙巍然屹立，香火旺盛，是全国唯一一个称大禹为禹王大帝的纪念性庙宇，祈福着百姓的同时，也印证着大禹在禹州人民心目中的帝王之位。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继续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禹王所教。

痕，像天然的石凳子一样。鉴于这座山上的石头石质绵软，很容易开凿，有诸侯提议就从这座有特殊石头的山上做治水实验。实验方案确定后，诸侯们就用别的山上的硬石头去砸这座山上的软石头，很快便开出一道水沟，洪水倾泻而下，治水由堵变疏，从此开始。治水大军看到砸下的石头，有的成块，有的成渣，有的成粉，饿极了的将士便放进嘴里尝了尝，没想到这些石头不仅能填饱肚子，还让人更有干劲。

天下太平。于是大禹决议道，把那些贡金拿来铸九个鼎吧，每个鼎分别由各州用其所献贡金自行铸造，并将本州内的山脉河流等优美的风景铸在上面。大臣道，如此以来，这九个鼎铸成之后就意义重大，气势非凡了。大禹说，是啊，越是重大就越不可迁移，这样才可以留存久远，影响后世。那么这项无上光荣而艰巨的铸鼎任务将在什么地方完成呢？大禹说道，要选择那山川秀美、百姓擅长铸造技术的地方。于是施按领命，找到伯益，取了山海经图，就去寻找铸鼎的地方去了。最终选定的地方就是荆山之下。这个荆山据说就是今天禹州市西部花石镇的荆山岭村。这里钟灵毓秀，当地群众勤劳善良，从古至今擅长冶铁铸造。一晃三年过去了，大禹正想前往荆山巡视铸鼎情况，忽然天上发生一种怪响，一连九日大白天都能够看见太白星在天空闪耀。这时满朝大臣议论纷纷，都猜不出他是福是祸。正当大家疑云满怀的时候，忽然有大臣来报，九鼎铸造成功了。大禹大喜，吩咐臣民将那九个鼎都迁移到下邑来。人们这才明白，太白昼现原来是九鼎铸成的征兆。这九鼎即冀州鼎、兖州鼎、青州鼎、徐州鼎、扬州鼎、荆州鼎、豫州鼎、凉州鼎和雍州鼎，鼎上铸有各州的山川名物，珍禽异兽。九鼎象征着九州，其中豫州鼎为中央大鼎，豫州即为中央枢纽。九鼎集中到夏王朝都城夏邑，借以显示夏王大禹成了九州之主，天下从此一统。九鼎继而成为天命之所在，是王权至高无上、国家统一昌盛的象征。大禹把九鼎称为镇国之宝，各方诸侯来朝见时都要向九鼎顶礼膜拜。从此以后，九鼎成为国家最重要的礼器。因为禹铸九鼎的深远影响，所以直到现在，一言九鼎、问鼎中原等词语，承载着厚重的人文历史和动人的禹王故事，而成为灿烂的华夏文明的有力证明，并感染鼓舞引领着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壮国中华。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微笑就是力量，
1: 微笑是人类共同的语言，
0: 微笑是社会和谐的象征。
1: 让我们大家轻轻地笑起来，用微笑面对微笑，
0: 微笑全程，
1: 微笑就是力量。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0: 谈判前熬了好几个通宵，来的路上胃疼得厉害，多亏了空中小姐无微不至的照顾，一直忘不了她的微笑。
2: 我们也有不顺心的时候，就像今天早晨闹钟坏了，差点误了飞机，要不是遇上那个快乐的司机师傅，
3: 师傅
2: 还真笑不出来了呢。
3: 机场，
4: 姑娘，你可别着急，我给你抄条小道，保证把你安全准时的送到。谁家里没点烦心的事儿啊？这不，孩子生病住院好几天了，我急呀、啊！多亏人家医院的护士长，那平易近人的微笑，真不愧是白衣天使啊！
1: 我们一定要把孩子照顾好。有时候，一个普通的微笑就能给患者带来不同寻常的效果。上了一天班很累，可回到家，看见女儿天真无邪的笑脸，就放松了。
5: 复制微笑，传递快乐。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老婆，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别提多漂亮了，你一定喜欢。
2: 哎呀，老公，我恨不得马上飞过去。
1: 好嘞，我们这就飞过去。
2: 老公，小心啊！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假期。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需停车时，应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车辆移至应急车道，在后方150米处设置警告标志，并将车上人员疏散到高速公路波形防撞护栏外。大家帮助大家。

0: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1: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0: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1: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0: 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20多年前，我演过《焦裕禄》，20年后又演《杨善洲》。他们身上有一种精神的力量，这种力量感染了我，也感染了很多很多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心里始终装着百姓，为百姓真正干实事，百姓永远会铭记。这就是榜样的力量，这就是人民永远怀念的好干部。清廉，一生平安，实干造福百姓。

以神墨取曲直，以天平称刻毫，以尺度定分离，以火候长成色，刚有形，行有度，手中有尺度，心中有规范。

每一个运动员都面对过无数的选手，每一分都至关重要，只有正确判断，坚守底线，才能守住胜利。在人生的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球出界了，丢掉的一分还可以拼回来。做人做事越过了底线，失去的也许永远无法挽回。人生不能越界，底线必须坚守。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画钧瓷。你知道钧瓷的造型为什么大多是圆形的吗？从古至今，历代钧瓷造型的基本体型多为圆形，见或也有方形、菱形及其他不规则形状，但为数较少。为什么钧瓷造型的基本体型多是圆形呢？这与钧瓷的使用功能、制作工艺及人们的审美观有关。先说使用功能，当初钧瓷的生产是以使用功能为主要目的的，首先是为了满足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唐钧执壶、双髻罐、拍鼓，宋钧各式花盆、洗碗、盘，元钧香炉、瓶等都是日常用品。如执壶用于沏茶，花盆用于种花，碗盘用于盛食品，瓶用于插花等，这就要求器型使用起来方便。而圆形器皿容量最大，不易碰损，拿取、放置、倾倒都十分方便，用着非常顺手，具有很强的实用性，故钧瓷造型多是圆形。再从制作工艺方面来说，圆形产品制作工艺比较简单，比其他形状的造型容易成型，变形程度小，成品率比较高，所以钧瓷造型多选择圆形。当初生产钧瓷的厂家为了生计，考虑最多的还是经济效益及能否赚到钱的问题，哪些产品成本低，生产效率高，就生产哪些产品。圆形造型无论是成型做坯还是旋坯修整，通过转轮即可完成，生产效率较高，适宜大批量生产。而其他形状的造型成型时的工艺难度较大，产量也较低，特别是在铸浆成型出现以前，用手制一形坯就更难一些。例如传世的宋钧官窑方形花盆，包括长方形和六边形，在成型时要先把泥拍成泥饼，然后再切割成一片片有一定厚度的泥片，粘结起来制成，且要求粘结技术要好，否则稍有不慎就会出现炸裂而报废。同时方形弄不好还容易变形，这种成型方法远不如在转轮上拉坯或脱坯容易。但这种花盆的生产属官窑性质，按照皇宫设计要求制作是不计成本的，也不谈什么经济效益，只要最后能达到朝廷的满意就行，根本不考虑其他因素，所以出现圆形以外的奇形怪状也就在所难免了。再次是人的审美观，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认为圆形象征着圆满、周全、完美、深奥、广博和大度，又有包罗万象之意。钧瓷造型以圆形为基本体型，形成的内外空间能给人以无限的想象和遐思。作为中华民族之瑰宝，钧瓷与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和审美情趣十分合拍，其追求体现在产品造型上就多是圆形。钧瓷在过去为日常用品，现在已基本成为一种陈设艺术品，其生产技术也比过去有了很大提高，成型方面绝大部分也不再用手工制坯，而改用石膏模铸浆。铸浆可以制作各种复杂的不规则产品，但现代的钧瓷造型很多仍然是以圆形为基本体型，这就与人的审美观有关。总而言之，就目前钧瓷工艺来说，审美观决定着造型的基本体型。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的审美观的不断改变，钧瓷造型的体型也有可能会有所改变，异形和不规则造型可能会不断增多，但圆形作为钧瓷造型的基本体型将会一直保持着主导地位，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画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霍家院原主人姓李，家有良田百亩，瓷窑数座，在开封界首等地开有商行。李掌柜逢人就说，我李家位居风水宝地，吃不愁，穿不愁，花钱用度更不愁，天长日久，人送外号李三不愁。李家房屋百间，银钱无数，可人丁不旺，老来得一子，视为掌上明珠。孺子啼哭，九哄不止，文辞盘碎笑之，听愁断裂复笑之。自此每逢啼哭，李父命人摔瓷裂帛。李子少时见奸人放风筝，央求父亲做个银风筝，而画如圣旨，父亲不敢违，开箱取银子，命人速打造。晴空里刚差楼上，李子放飞银风筝，银蝶飞舞，光芒四射，晃得全镇人都睁不开眼。李父晚年深知儿子挥霍无度，百事不成，日后必然败落，就在刚差楼门前建立起了一照壁。李父临死拉儿于床前嘱咐道，日后卖房但不可卖床。数年后李家负债累累，李子先卖商行，后卖田地，吃干拣净后再卖宅院。卖到刚差楼时，李子记着父亲临终之言，卖房不卖床，向外抬床时影壁墙碍事搬不出来，李子心一横，房子家具一秤挑全卖了。有了现钱，李子愈加快活潇洒，不多日钱尽病缠身，一命呜呼。新主人入住李家后没几年，天降暴雨，刚差楼前影壁轰然倒塌。看着眼前无数的金银财宝，新主人自然欢喜不尽，可叹李三不愁因溺爱而埋下的祸根，最终使其家族从昌盛走向了衰败。刚差楼见证了李家由盛到衰的过程，成为激励神后人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教育基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为什么说钧瓷是砸出来的奢侈品？易遥开出的百件钧瓷里，九成要砸掉，一成中一个也许就价值几十万。易遥中最好的被称为遥魁，稍有瑕疵的钧瓷就要被砸掉，被丢进钧魂池内，以确保精品传世。砸瓷实质是对于出窑钧瓷高标准的拣选，对于坚守质量底线的窑口而言，不符合质量标准的产品绝不允许进入市场。砸瓷立窑既是一个流程，一个仪式，更是一种信念，一个宣言。据介绍，钧瓷分两次烧成，第一次将坯子素烧，出窑后是又再次烧制，二次烧制后钧瓷釉色才会发生千变万化，视为窑变。

钧瓷的自然窑变是人为所无法控制的，工人能做的就是进窑炉前的制坯、施釉，出炉之前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变化。即使两个制作过程一模一样的瓷坯，出炉时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作品。入窑一色，出窑万彩，也就是这么来的。也正是因为钧瓷极难烧制，民间流传着钧瓷制作生在成型，死在烧成的说法。出窑时带给窑工的可能是剧烈的狂喜，也可能是整窑都没有一件成品。这就是为什么说钧瓷是砸出来的奢侈品了。钧瓷以其独特的美感和艺术价值而闻名，那你知道如何鉴定钧瓷的好坏吗？鉴定钧瓷的好坏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一、釉面质量，钧瓷的釉面质量是鉴定好坏的重要方面。好的釉面应该平整光滑，没有气泡和裂纹，同时也应该具有钧瓷独特的颜色和纹理。在鉴赏钧瓷时，可以观察釉面的颜色和流动，以及是否有斑点或污渍。二、造型和构图，钧瓷的造型和构图也是鉴定好坏的重要因素。好的钧瓷应该具有独特的造型和构图，体现出创作者的创意和技巧。在鉴赏钧瓷时，可以观察钧瓷的形状、大小、对称性和线条等，以及是否有人为刻意的痕迹。三、釉料和燃料，钧瓷的釉料和燃料也是鉴定好坏的重要因素。好的釉料应该具有高透明度和色彩鲜艳的特点，同时也应该具有耐久性和耐高温性。燃料的选择也非常重要，好的燃料能够充分燃烧，产生出独特的烟色，同时也不会对钧瓷造成损害。四、烧制过程，烧制过程也是鉴定钧瓷好坏的重要因素。好的钧瓷应该经过充分的烧制，达到高透明度和颜色的饱和度。在鉴赏钧瓷时，可以观察钧瓷的烧制过程，包括是否有烧焦、变形或损坏的痕迹。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画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宇宙，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有中华药都美誉。漫漫数千年来，中医药根植于宇宙沃土，秉承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理念，形成以药材种植、精工炮制、集散交易、名医药典为特色的药都文化，并深深融入宇宙人的生活习惯，影响着大家的价值取向、认知方式、表达习惯和审美情趣。
0: 药王传说，仿佛故乡枝头缀满思念的露珠，滋润了远方游子心灵。道地药材宛如朵朵鲜花，芬芳了中原沃野，酿就了中华药都千年药香。
1: 一捻银针，救活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经久不息的药香，汇聚起无边春海，澎湃着中华声音。
0: 第一章，月照宇宙千里明。
1: 宇宙是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早在远古时代，华夏始祖轩辕皇帝就在这里率重臣研究医学，教民众治疗百病，与岐伯共创中医岐黄之术。皇帝重臣雷公在此创立中药炮制技艺，被封于方山，成为中国方姓和雷姓的始祖。古代名医扁鹊、张仲景、华佗都曾在此悬壶济世，并留下了药不经宇宙不香的佳话。原卫生部部长、开国少将钱信中挥毫赞誉宇宙药都中药之魂。
0: 庄子《徐无鬼》记载，皇帝见大伟于巨慈之山，巨慈山就位于禹州市长庄镇北部。皇帝在巨慈山与群臣研究医学，教百姓治病，留下了很多古古经。古古经又叫民间传说，指的是民众口头创作和传播的，描述特定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解释某种地方风物或习俗的传奇性散文体叙事，是中国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生活气息浓厚，离奇动人。各地叫法不同，有的叫瞎话，有的叫古话，还有的叫古古经。禹州流传的关于皇帝的古古经就很多。
2: 传说皇帝时候啊，生活特别艰苦，老百姓不懂得用药治病啊，所以得病死的人很多。皇帝很着急，每天呢愁的是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有一天，皇帝到山上打猎，射中了一只老虎，但是却被他逃走了。过了几天呢，有人发现

0: 见这只老虎正在一片树林里寻找一种长叶草吃，一边吃还一边用舌头舔背上的箭伤，于是赶紧给皇帝汇报。皇帝一听大吃一惊，还有这事儿，马上命人前去查看。哎，结果发现受伤的老虎吃了这种长叶草后，伤口不流血了，慢慢长好了。这皇帝很受启发呀，原来自然界有很多东西可以治病啊。于是他就带着人开始观察山川草木、虫鸟鱼兽，看他们如何生存，然后再试验，确定什么东西能治什么病。后来呀，人们把皇帝整理出来的经验变成了一本书，这就是《黄帝内经》。
1: 如果说皇帝在禹州开启了中华医学先河，另一位医学大家却在禹州用人命至贵，重有千金，一方既知得于于此的崇高品质和高深医术，成为古今医者楷模，他就是孙思邈。
2: 公元577年，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36岁的孙思邈和妻子秦氏来到了阳翟，今天的禹州境内。孙思邈一边用力推着装满医书的独轮车，一边催促落在后面的妻子：
3: 夫人，这雨越下越大，咱们得快点儿，天黑前赶到城里。
2: 秦氏听到丈夫催促，不由抱怨说：
4: 这路又湿又滑，我脚上的泥足有八斤重，实在走不动了。
2: 八斤重？孙思邈猛然想起师父临别赠言：
0: 等到你的脚八斤重时，就可以给人看病了。
2: 当时自己还纳闷，人的脚怎么会八斤重呢？可现在夫人却说脚有八斤重。哦，原来这是老师教导我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啊。正在这时，对面过来一群人，抬着一位因难产而死的孕妇准备埋葬。孙思邈发现孕妇是假死，一针扎下救活两条人命，从此名声大振，便在禹州定居行医。
1: 孙思邈在禹州行医几十年，救活了无数病人，对医生这个职业有了更深的认识。他撰写的《大医精诚》被誉为东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至今为习医者必读。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虎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息，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 无作功夫行。

0: 学百科全书，唐太宗李世民赞孙思邈巍巍堂堂百代之师，宋徽宗敕封孙思邈为妙应真人，后世尊称为药王。
1: 第二章，药具宇宙一枝香。
0: 云外杨迪山，时雨松少街，山中采药人能自辨苗叶，冬谁论秀香，春定引蜂蝶，岂为食草木，树用补雷年。
1: 禹州有得天独厚的药材生长环境，中药材资源丰富。宋代诗人梅尧臣这首《杨迪山种药》记录宋代药农生活。当时的禹州，许多药材已经由野生向家种家养转变，大面积药材种植伴生了大规模药品交易。
0: 公元1368年，明洪武元年，朱元璋诏令全国各地药商在禹州集结，中国药业史上第一个全国性药材交易市场由此诞生。公元1762年，禹州药市达到顶峰，怀庆帮、江西帮、山西帮、金陵帮、亳州帮、商城帮等多个药帮商行云集禹州，开张近有2000家药店，拥有药工5000余人。
1: 虽然药会市场众多，但每个市场都有自己的交易规则、祭祀礼仪。交易结束，有的市场还会举行戏曲演出、游艺活动，吸引民众参与。猜灯谜就是流传至今的民俗活动。
0: 谜语是民间口头文学，指的是用某一事物或某一诗句、成语或文字为谜底，用隐喻、形似、暗示或描写其特征的方法做谜面，供人猜测。禹州药市灯谜很多以中药名字设谜，别具新材。这首流传于禹州本地的大调曲子《小两口逛花灯》，就形象地展示了禹州中药灯谜的

0: 鳞次栉比的药店医馆，彰显了禹州药业兴旺，也为对联文化争奇斗艳提供了绝佳机会。对联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艺术形式，始于五代，盛于明清，形式对仗工整，句式灵活，内容可以展示商铺功能，还可以表达个人情怀。禹州一位名医曾在医馆和卧室贴了两副对联，一副是但愿人皆见，何妨我独贫，另一副是何必我千秋不老，但求人百病莫生，医者仁心，令人感动。
1: 禹州民间还流传着用对联招聘的故事。一家中药店老板想招聘助手，就用中药名写了个上联：白头翁，持大戟，跨海马，与木贼草寇战百合，悬赴回朝，不愧将军国老。这幅上联难住了很多人，直到过了半年，才有一位年轻女子前来应聘。她挥毫泼墨写出下联：红娘子，插金簪，戴银花，比牡丹芍药胜五倍，从容出阁，宛若云母天仙。店主一看，知道对方深通医道，于是两人协商改为合股经营，并将对联悬挂于药店门口，招来顾客迎门。第三章，药过禹州草怀乡。这是一个经历千年锤炼形成的中药炮制奇观。一只像杏那么大的槟榔，在禹州药工手中切了270片，片片薄如蝉翼，轻轻一吹就会随风飘散。禹州中草药加工炮制已有1300多年历史。从原始社会，禹州先民用处理食物的方法处理药物，到汉魏南北朝时期，药材切制成细片粉末入药，再到明清两代，药材加工技术盛行，出现丸、散、膏、丹等简单的中成药。药过禹州倍生香，美名享誉全国。禹州甚至还形成了一个独有的中药流派，丸散帮。
0: 丸药具有药物组成广泛，能较多的容纳粘性和液体药物，能掩盖某些药物不良臭气，用量准确，服用方便等特点。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中，孙悟空用腥臊马尿为朱子国国王研制乌金丹，就是这个道理。
2: 悟空说：八戒，药物知识你不懂，这八豆能泄沉寒把气和，老孙我用药有把握，保管听妥无风波。沙老弟，还需一盅锅烟子，你到厨房去刮锅。猴哥呀，你用锅灰把药配，老朱我从来没见过。你不懂七脉和配药，还专门挑剔把冷水泼。锅灰名叫百草霜，能调百病用处多。叫你俩干啥就干啥，谁不听我就给谁两家伙。哎哎哎，那可不行，帮坏了我俩怎么到西天。

0: 去拜佛呀。不多时，八斗国徽都备好，孙悟空又将八戒来调拨。八戒，眼下还差一味药，你快去找点马尿把药喝。你这个猴头竟胡闹，怎能让国王把这马尿喝？如若国王生了气，准得把他们师徒四中的脑袋割。猴哥呀，你行点善吧，用马尿配药千万使不得。八戒，你莫要担心莫害怕，就算是天塌下来，由我老孙来顶着。我知道凡马之尿难入药，气味腥臊无法喝。我说的是咱的白龙马，他的尿能起死回生驱病魔，这种药材是无价宝，别人想喝的没处得。你快拿碗去接马尿，回来我好把药搓。八戒一听有道理，心中敬佩他的猴哥。猪八戒抄起了大碗出门去，他的不一会儿取来了半碗马尿，手中泼。孙悟空见四味药材都齐备，他们哥仨两手不停。
1: 孙悟空使用马尿丸药的描写，看上去似乎是场恶作剧，实则不然。早在唐朝，名医孙思邈和孟申等就用白马尿治病救人，并将之写进了《千金药方》和《食疗本草》中。在一部小说中，选择何种表达方式，运用什么话语体系，既与作者的情怀兴趣分不开，又取决于作者的知识结构。《西游记》中作者吴承恩关于中医药的叙述，既有浓墨重彩之处，也有画龙点睛之笔，内容丰富多彩，论说完整系统，字里行间涉及医理、医德、辨证施治、药材药性分析、炮制等等，彰显了作者深切的中医情怀和厚重的中医素养，也为这部文学巨著增添了奇光异彩。
2: 第四章，中华药都幻景天。
3: 小雅鹿鸣。

0: 诗经小雅鹿鸣描绘了一群麋鹿在大自然中悠闲觅食的情景。美丽的诗句不仅滋养了自古至今无数中国人的文化心灵，还成就了一位中国科学家名扬世界。屠呦呦，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将青蒿素作为中国传统中医药送给人类的礼物，赢得了全世界尊重。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全国最大的青蒿素生产线就在禹州，并成为支柱产业，推动着禹州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1: 进入新时代，禹州市中医药产业迅猛发展，全市现有中医药高新技术企业8家，中医药高新技术后备企业1家，中国科学院联合试验室1个，河南省青蒿素提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河南省现代中药丸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中药材专业市场经营药材品种2000多种，年销售量8万吨，交易额近40亿元。
0: 中医药在禹州已经从治疗疾病、增进健康，逐渐转为防病、治胃病，惠泽了无数群众。抗疫关头，它像一剂强心针，遏制住新冠病毒的疫力之气。日常生活中，它像一首悠扬的长诗，健康国民心灵，演绎出一曲盛世和谐的清平乐。诗歌《药香清平》。
1: 一剂药方，清瘦益健，暗香难寻，被火星擦亮，火焰点燃，沉浮在砂锅的沸腾中，呼吸，吞吐，咆哮，每一瓣袖珍通透的浪花都不再矜持，深情摇曳一个个原生态的名字，金银花，野菊花，芦根，连翘，桔梗，白竹，这采撷自世间山野的植株，是大地山川的一部分。

0: 被孕育春潮涌动和万物萌发，慢饮热气腾腾或者余温尚存的液体，从草木体内一点点吸出的是雨露、霜雪、苦涩、甘甜。药到病除不是一种虚幻的奢求，而是一种美好的隐喻和希冀。中药、草本、雨药、生香，唯有千年迎水东流，才能讨喜、煎熬、煮沸。大自然的草木葳蕤，在人间烟火里完成自我救赎，实现自我价值。一颗干瘪而饱满的种子，播撒种植心田，变成银色满月一轮，温暖生命，照亮人间。
1: 中医药学博大精深，文学的融入不仅让中医药变得亲民可爱，还为中华医药更加自信走向世界提供了文化助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
1: 未来禹州市将依托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底蕴，不断健全完善中医药管理体系，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为更好保障人民健康提供有力支撑。
2: 听众朋友，广播文学节目《妙趣横生的中医药文学》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时候，他的臂弯是你甜甜的梦想。
2: 宝贝，睡吧。
1: 童年里，一曲曲歌谣陪伴你的成长。
3: 破一曲腰，快来快来数一数。
1: 长大后，第一次远行，他为你整理行囊。
4: 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
1: 成家立业了，他仍然头顶早已斑白的两鬓，为你忙前忙后。
4: 孩子啊，工作再累也要注意身体。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汤，你喝点儿。
1: 他就是你最亲的人，母亲。母亲赋予我们生命和爱，母爱最伟大。

0: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
1: 妈妈，爸爸。
0: 现在我老了，我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地走。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0: 来来来，喝点喝点。
1: 哎，不行不行，我今天还得开车呢。
0: 没事儿，我给你少倒点，你说停我就停。
1: 哎，好好好，停停。
0: 停停，
2: 不是每次喊停都能停，劝酒有可能带来难以挽回的后果，喝酒别劝酒，开车别喝酒。

0: 儿子，开车一定不能喝酒啊。
1: 妈，我记住了，酒后驾车生命打折。
2: 老公，开车的时候不要给我打电话啊。
3: 老婆，知道了，手机方向盘同时使用最危险。
4: 家人挂念，盼您平安回家。
1: 交通安全时刻记心间。

车来了，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们身边有许多这样的朋友，他们看不见五彩斑斓的世界，他们没法用脚步去丈量世界，他们与健全人沟通存在障碍，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2: 你来闻闻，这是荷花，好闻吗？

0: 车辆起步，
1: 让我来帮你拿拐杖吧。
2: 没关系，你写下来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1: 关爱只是举手之劳，爱心却可以感动一颗心灵。

0: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1: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0: 往里走啊，走起来，走起来。
1: 叮咚，上车请买票，投币后请往里走，请给需要的乘客让个座。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0: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个友善的眼神，
1: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句真诚的话语，
0: 关爱有时只需一份平和的心态。
1: 关爱别人其实很容易做到，
0: 点滴关爱照亮人生。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在公共场合，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提醒：
1: 乘客们，尊老爱幼是我们的传统美德，请给他们让个座，谢谢合作。
2: 那位先生，请不要在候车室吸烟。
3: 哎，马上就要开会了啊，请大家关闭手机，不要讲话，不要随意走动。
4: 少一声提醒，多一点文明。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谁？
2: 孩子，到部队了，好好干。
1: 穿上军装之时，家国担当在肩，满腔热血，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征战疆场。
3: 好兄弟，回到地方，别忘了，你永远是名军人。
4: 是。
1: 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向前冲锋的气概，是为人民服务的征战。

灯是盐，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1: 爸
2: 妈，
0: 哎，
3: 哎呦，琳琳回来过节好啊。
0: 哟，又买这么多东西呀、我和你爸啥都不缺。
4: 奶奶，我们还给您带了特别的礼物呢。
1: 妈，这个呀保管有用。
2: 是啊，妈，当初琳琳她爸送我这礼物的时候，气得我都想骂他，可后来发现他还真是个宝贝，家家都离不了呢。哦，
3: 哎，你们都别卖关子了，快打开看看到底啥宝贝。哎，这不就几只塑料桶吗？
4: 爷爷，这是垃圾分类箱。老师说，蓝色装可回收垃圾，绿色厨余垃圾，红色有害，黑色其他。
0: 哦，还真是个好宝贝。
3: 得嘞，吃完饭咱们一起干。
4: 好，我会分类，我教你们。
3: 哎呀，琳琳真聪明，
0: 是个小能豆呢。
5: 全家齐动手，垃圾分类装。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宝宝，你的玩具汽车到快递站了，咱们一起去取快递吧。
3: 啊，太好了，去拿我的小汽车了。
4: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签收。
2: 谢谢。哎，宝宝先别走，咱们在这儿拆开包装再走。
3: 妈妈，为什么呀？
4: 小朋友，看到门口放的快递箱回收袋了吗？你们拆开的快递包装可以放在这里，我们就可以二次利用这些回收的包装了。
3: 我明白了，这就是垃圾分类，变废为宝。
4: 快递包装循环用，垃圾分类我

自来水的生产与加工需要4到6个小时，扔掉只需要1秒。葡萄从开花到成熟需要2到3个月，扔掉只需要1秒。蔬菜种植前的育苗需要1个月左右，扔掉只需要1秒。玉米从播种到成熟需要2个月以上，扔掉只需要1秒。出海捕鱼最久需要6个月，扔掉只需要1秒。辛勤劳作不可辜负，拒绝浪费，节水点滴，惜粮颗粒。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0: 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各地全力应对。
0: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美国称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阿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

0: 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明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

0: 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0: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售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全国累计批复设立29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2025年总营业收入超过5.84万亿元，出口贸易额平均增速达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聚焦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需求，我国从机制搭建、平台建设、对接服务、出海赋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举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介绍，
4: 积极搭建政府层面的中小企业的合作交流沟通的平台，推进中小企业对外交流呢，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累计建设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啊、经贸对接、项目合作呢，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的沟通合作的渠道。到目前为止呢，累计在全球线上线下的方式呢，举办了近750场的跨境的撮合对接会，帮助9.2万多家中外中小企业开拓市场。
3: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州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本次部长会上，中方将围绕推动亚太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发力，推动区域中小企业合作落地，取得更多务实成效。
5: 组织各经济体中小企业开展技术、项目和市场对接。对于会议期间形成的合作意向，我们也将加强后续的跟踪，努力推动一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0: 当前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未来3天，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将迎来强风雨，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遭遇极端降雨，多条江河出现汛情，部分城镇发生内涝。随着岷江水位持续下降，目前防城港市上思县在庙镇镇区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全力开展清淤和消沙工作，严防次生卫生风险，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上思县在庙镇在庙村党总支书记黄俊林，
7: 目前

0: 有大约300人的志愿者正在路上，电力部门正在及时进行抢修，水利部门正在进行紧急的抢修。
1: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在北部湾回旋3天，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目前广东省防总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的49269艘出海作业渔船仍在港避风，9810名海洋牧场和鱼排养殖人员、风电施工平台工作人员已上岸避险。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陈康才：
2: 广东海事局对进出湛江港的船舶进行一对一安全提醒，引导船舶远离大风影响区域，对已经琼州海峡进入北部湾水域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后续将根据实际风力变化动态调整客渡船进限航措施，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稳定。
3: 台风天气紧急避雨。
4: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中心已于今天12时30分前后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受其影响，福建宁德沿海风力持续增强，并将出现明显降雨。自8月23号18时起，宁德峡谷县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值守工作人员对现场部分不知情游客进行劝返。霞浦县大京景区游客中心工作人员汤孟威：
5: 首先我们第一时间在公众号上面已经公布了闭园通知，接着设置警戒带，确保无人员私自进入，对海上的业态像浮桥、游乐设施都有全部清理转移上岸，还有24小时的人员值班，确保发生险情的话呢能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6: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江西新余、赣州等地出现降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前新余市雨水区仁和镇的1.34万亩晚稻正处于分孽后期，即将转入孕穗阶段，当地抢抓降雨来临前的窗口期，组织人员清理淤堵沟渠10多公里，备好20多台抽排设备，对低洼田块逐一排查，提前落实各项防灾措施。雨水区仁和镇农技员何强：
7: 田里积水超过24小时呢，就会损伤稻苗。我们不光做好这个沟渠的疏通，设备备勤，那降雨结束之后呢，第一时间下田跟进，指导农户晾田控湿。
8: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各项赛事精彩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总共安排了17个比赛项目，其中10项竞技赛、7项场景赛，总共产生了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正式亮相。其中机器人足球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在太极拳决赛中，机器人选手展现出传统太极拳经典动作，具有较强的观赏性。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说，今年机器人的整体表现称得上跨越式提升。
10: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更重要的是，这个机器人在转弯啊、跳跃啊，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另外呢，我们知道过去有些啊，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还需要人在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呢，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啊，观察对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9: 昨天灵巧手、积木搭建等专项赛决出金牌，考验机器人的精细操作能力。餐饮制售和智慧充电等场景赛项都各具特色，既考验机器人手部精细操作，也考验真实场景下的综合作业能力。而今天灵巧手专项赛比拼钉钉固定、拆包拆箱，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和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同步开展。本次比赛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到现场观赏。
11: 未来我希望能够诞生出更多机器人，能够帮助人类在更困难以及更危险的环境中完成更多更好的工作。
12: 我就想看一下人跑得快还是机器人跑得快，踢足球什么的，就当人跟机器人比，看人厉害还是机器人厉害一点。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前7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32.8%，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8: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提高。

0: 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同时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
1: 截至今天9点，广西、云南、浙江等地3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最大超警幅度7.01米。
0: 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今天顺利完成，为未来开通常态化江海旅游航线奠定基础。
1: 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各学校今天迎来秋季开学，至此定日地震灾区重建学校全部建成投用。
0: 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络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
1: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晚在印度新德里落幕，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战胜对手，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
0: 针对美国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2: 中国的科技企业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的高度认可和青睐，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实事。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斯海峡通行新规，同日美国财政部长表示，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当地时间23号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贝森特说，美国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贝森特定于当地时间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也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此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在该国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他还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在伊朗释放强硬信号、强化自身经济支撑的背景下，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迫使伊朗让步的策略能否奏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4: 伊朗如果继续封锁海峡，那么油价会进一步升高，会推高美国国内的油价，那么美国做的也会对伊朗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3: 此外，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除非向侵略者美国和以色列提供非法行动的便利，否则任何国家都不用对伊朗感到担忧。伊朗尚未收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但在与该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
0: 美加贸易摩擦再度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指责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所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愿真正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加拿大民调机构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超70%加拿大民众支持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对于加政府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这一举措非常合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当有

0: 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不仅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1: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墨加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就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
2: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此次批准后，欧盟委员会已批准的乌克兰国防物资采购计划总额达到160亿欧元，其中约83.5亿欧元已经拨付。
3: 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24号公布调查结果，对包括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在内的58人提起诉讼，另有涉及150人的46起案件移交警察国家调查本部处理。
2: 截至24号，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已整整3年，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3: 有超过160名移民近日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被拦截。近年来，希腊已成为偷渡欧洲的主要通道之一。
2: 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凶猛火势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刘宁到省法院、省检察院、省司法厅调研时强调，持续营造公平正义法治环境，加快建设更高水平法治河南。
1: 项目竞速，中原向新系列报道，今天聚焦两座资源型城市如何换掉旧动力，装上新能源。
0: 河南加快

0: 成果转化、创新通关服务，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河南各地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全力开展灾后秋粮管护。
0: 车票对银票，出站入江湖。河南创新铁路加文旅融合模式，激活假日消费新动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石博汉、郑辉报道。8月24号，省委书记刘宁到省法院、省检察院、省司法厅调研营造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有关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引领，践行司法为民宗旨，忠实履行职责使命，持续营造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河南，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坚实法治保障。在省法院，刘宁查看集约送达一体化服务中心、诉讼服务大厅，听取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汇报，强调要聚集群众多元化、便捷化司法需求，持续深化数字赋能，优化诉讼服务流程，加强大案要案审理，提升审判管理、案件执行工作质效，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在省检察院，刘宁来到群众来信处理中心、黄河流域检察公益诉讼协同平台、河南省检察公益诉讼指挥中心等地，与检察人员亲切交流，希望大家结合开展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流域生态保护、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等重点任务，履行好依法监督职责，健全跨区域、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及时有效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全力守护公共利益，保障民生福祉，服务发展大局。在省司法厅，刘宁来到指挥中心综合服务大厅，查看黄河公证处、省法律援助中心等平台建设情况，强调要持续巩固拓展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守法为民、践行法治使命，健全完善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用心用情办好法治惠民实事，持续夯实法治服务根基。刘宁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要高度重视法治和诚信建设，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为我们做好法治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去年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科学指引下，我省全面依法治省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法治的服务保障作用更加彰显。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法治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体推进法治河南、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促进发展，维护稳定，造福人民。要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法治建设，强化地方立法的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严格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要落实和完善司法责任制，健全完善府院联动、府检联动机制，有效解决执行难。要加强法治宣传教育，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氛围，以法治之力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王刚、李涛、秦海、段文龙参加有关活动。
0: FM95.5 AM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将听到项目竞速中原向新系列报道。今天聚焦两座资源型城市如何换掉旧动力，装上新动能。河南加快成果转化、创新通关服务，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河南“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目标明确了，路径怎么走？系列报道《项目竞速向中原向新》。今天我们走进豫东永城和豫西渑池，看两座资源型城市如何换掉旧动力，装上新能源。大象新闻记者李婷婷。

0: 报道。
1: 中美永成综合能源基地项目既有传统的火力发电，又配套了风电、光伏、储能等清洁能源。目前项目主体结构已全部完工，正在进行设备安装。公司副总经理刘鹏飞：
2: 目前现场有3000人左右正在进行加班加点的施工作业，预计2026年底完成2台机组投产发电。我们1小时发电量能达到200万度电，一年发电量超过70亿度电。
1: 这个项目是国家首批2个联营示范项目，煤炭与煤电联营，煤电与新能源联营。项目总投资约275亿元，规划建设2台1000兆瓦燃煤发电机组、3000兆瓦新能源项目，打造5000兆瓦超大型综合能源基地。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边登鹏：
3: 煤炭与煤电联营更加注重与煤炭供给的紧密协同，与电网需求的灵活匹配。煤电与新能源联营以清洁高效煤电为调解，通过源网合储一体化、绿电直连、微电网等多维业态，更好服务双碳的战略目标。
1: 风电清洁低碳，但靠天吃饭；煤电供电稳能兜底，却面临低碳转型压力。而这个项目则是让煤电和风电、光伏、储能一起组成一套新的供电系统。这套新模式重构了传统煤电的功能定位。2台在建的火电机组按20%深度调峰能力设计，用电高峰全力输出，用电低谷灵活降负荷。公司副总经理刘鹏飞：
2: 火电建成之后，它主要是用来新能源的这个发电，是起到一个对它的一个补充和调节作用。新能源如果是大发的情况下，我们火电就要压低负荷；新能源发不出来了，火电就要顶上去，起到整个火力发电的这个兜底和保供的作用。
1: 针对项目体量大、业态多、流程复杂的特点，永成市成立了由多部门组成的工作专班，在工程一线办公，靠前服务，全程破题。项目专班负责人常亚新：
4: 为项目推进，往前多想一步，出谋划策，往后多做一步，解决难题，联合多部门协同发力，帮助解决用地审批、土地征钱、外部手续办理等多项重点难点工作，全力保障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打效。
1: 常亚新介绍，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华中地区最大的风光火储配新型综合能源示范基地，每年可产出60亿千瓦时绿色电力，减少碳排放370万吨。
4: 项目投产后，不仅能为永城地方产业沿链不链，带动周边群众就业和区域经济发展，更对豫东地区构建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推动煤电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1: 在永城，煤电换角色做调节，在区域电网中承担大平衡。而在豫西的资源县渑池县，华能风光电储一体化项目正在建设中，即将建成的16台大型风机满负荷状态下，1小时最多发电6250度。华能渑池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赵洪峰：
5: 这个风电项目的总容量是100兆瓦，年发电量可以达到2亿度，这个每年可以减少这个二氧化碳排放11.6万吨。
1: 三门峡渑池县是典型的资源型城市，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能源转型势在必行。当地选择就地盘活风光资源，总投资108亿元，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搭建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赵洪峰：
5: 项目呢，目前已建成63兆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和70兆瓦的集中式光伏项目，目前正在建设2个风电的源网合储一体化项目。
1: 在风电配套的储能电站，风电产生的电能通过场内配电网就近供给周边企业，用不完的就会存进储能电站，让清洁能源不出县域，精准赋能本地工业生产。河南绍兴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涛：
6: 我们现在大概一年是1亿度电左右，我们用这个绿电以后，每年能节省1000万余元左右，使我们的产品的这个价格更有竞争力。第二方面呢，我们可以得到这个绿证，在这个碳中和的这个大背景下呢，我们出口更加有优势。
1: 大项目推进靠机制托底，针对新能源项目审批环节多、建设周期紧的特点，渑池县健全制度机制，靶向破解项目难点堵点， 三门峡市渑池县发改委主任崔博飞，
0: 联合组织了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电力等重点部门，开展联合研判、踏勘、审批，大幅压缩项目的前期手续办理实现，创新推进分期报批、分期供地、分期建设模式，保障项目压查推进提速征效。
1: 作为渑池县规模最大、业态最全、带动性最强的新能源标杆项目，项目全部建成后，年发电量25亿度，覆盖县域三大产业园120多家企业。三门峡市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7: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与危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8: 截至目前，全省可再生能源装机已突破1亿千瓦，风光新能源装机超9000万千瓦，首次成为全省第一大电源。永城的能源重塑、渑池的绿电突围，勾勒出的不是孤立的项目建设图景，而是河南传统能源城市破旧立新、转型升级的生动缩影。从依赖煤炭资源兜底供养，到统筹风光火储绿色赋能，豫东、豫西两座资源型县城的蜕变，为全省能源结构优化、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写下了极具参考价值的新答卷。
9: 从通关便利到科研护航，河南正以全链条服务激活企业发展新引擎，助力高质量、高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大象新闻记者陈彦辉报道。
10: 这里是河南盛虹峰化工有限公司，我身后的这11辆储罐罐车已经装满了甲醇钠、甲醇溶液，它们将运往连云港经海运出口泰国及马来西亚。
1: 甲醇钠是医药、生物柴油等领域重要催化剂。河南盛虹峰化工有限公司甲醇钠产量虽居亚洲第一，但此前因监管流程严、申报环节多，企业海外市场拓展缓慢。公司总经理钟有正：
11: 每车货物单批通关需要3天左右，一旦产品指标出现小幅波动，还会产生订单的违约风险。
1: 针对企业出海堵点，开封海关建立报检单日清零机制，推行线上报审、云端审批、上门查验、分品类定制批次检验、证书云签发、预约查验等个性化方案，在做好安全监管的前提下，大幅压缩通关时长。公司总经理钟有正：
11: 整体通关时长压缩70%以上，增货成本降低10%，政策实施至今，东南亚出口订单同比上涨50%。
1: 目前，开封精细化工产业园近20家企业产品在全国同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开封海关、商务、工信等多部门建立产业链专属联络机制，定向推送政策，提升通关效率。开封海关副关长胡志山：
12: 开封海关及精细化工产业的加速出海为契机，持续深化一链一策海关帮扶机制，不断优化监管服务模式，支持开封重点产业链群发展，助推开封外贸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
13: 这里是鹤壁市山城区中市小镇伊克多因中市现场，我手里的伊克多因原料就是通过身旁的这条敦吉中市线制备得来的。
1: 伊克多因是高端美妆的核心原料，此前合成技术仅停留在实验室阶段，工艺不稳定，量产风险高，不敢贸然投产。中市小镇公共试验平台恰好填上了这个中间空白。鹤壁成果转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伊克多因项目负责人文成辉：
14: 目前经过3个月完成了伊克多因的工艺优化，我们的发酵产率提升了将近30%，生产成本也大幅的降低。
1: 山城区中市小镇生物制造中市基地是全国首批、河南唯一的工信部5星级生物制造中市能力建设平台。基地配备模块化柔性设备，可承接1000余种生物新材料、新技术的中市试验。鹤壁成果转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孵化中心负责人张俊文：
15: 依托标准化柔性生产线，中市孵化周期压缩至2到3个月，项目完成后，在后续的建厂量产提供有效的数据支撑。
1: 目前当地已建成4座专业化中市基地，围绕畅通成果转化渠道，山城区构建科研加中市加产业加资本全链条服务模式，累计完成中市项目52项，孵化产业化项目15个。 鹤壁市山城区发改委党组成员、营商信用中心主任冯海光。
16: 今年呢，我们又新建了三个种子基地，常态化的有。

0: 8个到10个中期项目排队试验，我们聚焦成果转化和产业链延伸，重点培育落地。
1: FM95.5 AM
0: 落地。
1: FM95.5 AM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各地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全力开展灾后秋粮管护。车票兑银票，出站入江湖，开封创新铁路加文旅融合模式，激活假日消费新动能。
2: 河南各地农技人员聚焦灾后秋粮管护重点，开展精准技术指导。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3: 许昌市鄢陵县组织农技人员小分队进驻所有受灾乡镇，开展清沟排水、追肥促长、病虫防控，有序推进灾后恢复生产。针对连片种植区域，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合作社利用植保无人机开展飞防作业，科学设定飞行高度和用药量，确保防治效率。鄢陵县张桥镇种粮大户苏廷义：
4: 还是有挺大的帮助，像俺们今年都已经开始配药，都已经开始做好那个叶面防病。
3: 在周口郸城县玉米密植滴灌示范田，省农科院的专家团队正在查看雨后苗情，指导农户科学管理。郸城县农科所所长周鼎：
5: 这个准肥的形成苗状，在后期在精准调控的基础上，授粉和灌浆都非常高。
3: 针对当前高温高湿环境，专家提出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开展好一喷多促作业。河南省农科院粮作所玉米栽培室主任研究员乔江芳：
6: 当前我们在全省不同地方呢，都发现了这个南方锈病的孢子。结合当前我们河南省的这个一喷多促，将我们叶面肥、生长调节剂以及防治南方锈病的三唑类的药剂混合均匀以后呢，进行一次性喷施，实现这个灾后恢复。
3: 眼下下播花生正处于产量形成关键期，全省各级农技人员下沉一线，科学指导田间管理，把灾害影响降到最低。河南省农科院花生研究所专家马腾飞：
7: 如果说花生叶出现了一些发黄等脱肥的一个现象呢，可以在叶面喷施一些0.2%的磷酸二氢钾加1%的尿素，防止早衰。
3: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截至23号，全省灾后累计追肥682万亩，化除128万亩，病虫害防治3200多万亩次，全省累计组建应急队伍8680余支，落实抢险人员10.7万人，投入机具2.9万余台套，累计排涝331万亩。
1: 近日，我省出台意见，在全省加快构建地面加雷达加高空立体协同的气象监测网络。作为粮食生产核心区，新乡盐津县、霍家县正加紧推进农田气象监测设施迭代升级，更灵敏、更智能的气象站陆续上岗。大象新闻记者卢佳民、新乡台段玉龙报道。
8: 在新乡霍家县泰山镇董庄气象观测站建设现场，工作人员正进行设备安装、调试与校准作业。新建的气象观测站和土壤水分观测站能够全方位捕捉农田气象及土壤伤情数据。霍家县气象局局长张永超：
9: 正在建设的区域智能气象站包含了对风向、风速、温度、湿度、雨量以及土壤水分的监测，全部做到分钟级实时上传。
8: 今年7月份，位于中原农谷东区的盐津县已新建成3个气象监测站，同时农情监测网络服务平台也在进一步完善。记者在盐津县气象局看到，来自各气象站点的数据在大屏上实时跳动，监测地块的土壤伤情、田间气温、风速等数据一目了然。系统一旦捕捉到强对流云团或高温低湿信号，便会自动发出预警，并第一时间推送到基层管护员和种植户手中。盐津县气象局气象台台长赵飞虎：
10: 今年我们计划新建及升级改造这样的站点共5个，覆盖全部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区域。全部建成后，可以对局地突发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进行智能识别，预警时间提前到45分钟以上，并且点对点反馈到农户手机上，真正把防灾关口迁移到田间地头。
8: 目前全省已建成高标准农田气象观测站1412个，土壤水分站647套，实现了5万亩方以上高标准农田气象监测全覆盖。 十五五期间，河南将聚焦六。

0: 六个粮食产能提升重点线，迭代升级1566个超期运行的气象观测装备，一批批更灵敏更智能的气象站正加速上岗，用精准数据守护着中原粮仓的丰产丰收。
1: 近日，开封车站联合万岁山武侠城、清明上河园等景区推出惠民新举措，旅客凭乘车凭证就可以兑换景区江湖银票，把旅途直接带入武侠江湖，助力短途游、周末游持续升温。大象新闻记者邱亚飞、李成峰、张振华、张亚芳报道。
2: 遇到了 NPC 跟他们交流，拿到银票，感觉挺有意思的，迫不及待到这个万岁山，到这个清明上河园玩吧。
3: 在开封车站出站口，身着古装的景区 NPC 正在为到站旅客兑换江湖银票，旅客只要出示铁路乘车凭证就可以拿到这份景区专属福利，把赶路的旅途直接变成沉浸式武侠体验。外地游客李女士：
4: 我们来开封就是去万岁山玩的，然后没想到下车就领到了银票，客运感直接拿捏了，太有意思了。
3: 一张车票从交通工具的凭证变为文旅体验的入场券，百年老站的出站口也由此成了旅客感知松韵文化的第一站。这次车票换银票惠民活动是开封车站深化陆地协同的一次创新尝试，车站联动开封市文旅局、各大景区、地方公交部门，打造铁路加送都、快旅漫游新模式。除兑换银票，针对研学团队、老年旅游团，车站开通团体预约专属绿色通道，提供提前进站、专人引导、集中候车服务。开封车站党总支书记杨志宇：
5: 下一步车站计划开通往返旅游公交，打通车站到景区出行的最后一公里。今后我们也会持续深耕文旅融合服务，不断推出更多便民惠民的联动举措，以铁路交通枢纽串联开封本土文旅资源，做实做细重点群体服务，全力打造有温度有特色的客运服务窗口，助力开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值班编辑配发编后话：从车票到银票，开封做对了什么？车票对银票，出站入江湖，这看似简单的车票换银票背后是陆地协同的系统工程，每一个细节都在传递同一信号。铁路不仅是交通节点，更是城市文旅的第一张名片。一张车票兑换的不只是一张银票，更是一座城市向旅客敞开的怀抱与诚意。把服务端口前移到了出站口，让旅客落地即入戏，用沉浸式体验把路过变成遇见。当一列列火车载着天南地北的旅客驶入古都开封，铁路延伸的不仅是轨道，更是文化的传播路径和城市的发展空间。随着铁路加文旅模式的持续深化，交通动脉与文化脉搏的同频共振将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力。
6: 来关注其他消息。8月22号，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获悉，新发布的7月份河南省金融运行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省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 6687.3 亿元，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资金供给保持充裕，持续加大对企业生产经营的资金支持。
1: 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拟重点打造总里程约6万公里精品自驾旅游公路，河南郑州、洛阳、安阳、三门峡等多地被写入方案。
6: 记者从郑州海关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该关办理离境退税核验申请单285票，同比增长150%。境外旅客入境消费潜力加速释放，河南游、河南购持续升温。
1: 据固始县交通运输局消息，信阳港固始港区中心作业区项目将于8月底基本完工，预计9月底开港运营。固始港地处淮河干流，最大可通行5000吨级船舶，有望成为豫南通江达海第一港。
6: 中国依托刚果部农业装备组装厂首批东方红拖拉机近日顺利下线，主要为75马力、130马力两款主机型，专为非洲热带气候与复杂农业条件定制开发，具备动力强劲、牵引力大、维保便捷、散热系统优等显著优势。
1: 记者从郑州市教育局了解到，2026年郑州市区小升初就近分配工作接近尾声，8月25、26初中学校将电话通知每一 名被录取的学生，请家长保持电话畅通。
6: 2026年郑州市第五批人才公寓将于8月26号9点上线配租，此次配租的房源分别位于郑东新区汇集区。

0: 共计429套，467间房源，申请人可登录正好办 APP 进入人才公寓配租模块进行申请。
1: 联播说天气，
2: 今天傍晚到夜里，全省多云见阴天，其中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开封、平顶山、许昌、洛河、南阳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部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明天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平顶山西部、许昌西部、南阳西部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多云见晴天，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温度西部山区22度到24度，其他县市24度到26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30度到32度，其他县市32度到34度。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有短时阵雨、雷阵雨，明天夜里多云到晴天，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3度到25度，最高气温33度到34度。
0: 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3: 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四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3。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5: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1: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5: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1: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5: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1: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乌梁镇齐王村八五后新当选的村党支部书记带领村民跑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精气神；湘阴宇宙2026宇宙市戏迷擂台赛半决赛在市文化广电中心火热进行。
1: 今年换届，八五后的石小站当选无梁镇齐王村党支部书记。他上任的第一把火不是修路盖房，而是拉着大伙晨跑。
2: 早就听说啊，咱齐王村这八五后的石书记喜欢跑步，而且不光自己跑，现在带着村两委和村民们一起跑。这跑能跑出来个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拭目以待。石书记，
3: 谢谢，拍拍家属，
2: 好。
3: 因为你看这个凤凰井，这是俺那石头村民他自己自发做、自发安装的，
2: 咱村民自己安装的是吧？
3: 对，他平常的想到俺这片儿，经常会有一个电车出行没有安全的问题。现在村民的风气是越来越好了，
2: 就是
3: 都带动起来了。因为你看这边路以前是特别窄，
2: 啊，
3: 这是俺石头村民。拐两个，他自发的，自己不是有那些小设备嘛，把路稍微扩宽一点，方便居民出行。
2: 咦，真好啊！
3: 嗯，他马上要加入咱们队伍里边，
2: 一会儿也过来跑，
3: 一会儿也过来，一会儿也加入
2: 啊。
4: 一号村都走这个地方，那个我也现在都，这个没事啊，给他听一下，方便别人也是方便自己了。
3: 拐两个，
4: 走。
1: 有人说他是闲得慌，他却说这是咱们村“十五五”的开场白。
2: 哎呀，石书记
3: 啊，
2: 我听说咱期望的这个孵化产业不是一直都做的红红火火的吗？我看这是最近又想着在做的什么新路子。
3: 对，趁着这十五开局的年，我想的是先动起来。你想想，这人只有动起来，咱脑子才能活起来，是吧？
2: 对，
3: 人心才能聚起来。跑步是小事，让大家伙都动起来，这才是我们的目的。不管这是现在是孵化方面技术设备，然后都上的就是非常新颖的，然后就是
2: 对、啊、
3: 咱科技也跟上。眼下我们想着就是跨行业，就是种植业之类的，我们想那个跨行业试试，去尝试一下。养殖业它可能收益高，但是这你要是长时间坚持的话，形成规模，我到时候那也是可以做的事儿。
5: 通过这段时间跑步啊，这个身体好了。要想幸福嘞，要想过好美好的生活嘞，首先呢，这健康是比较重要的。这么多人，其实确确实实的有这凝聚力，跑出来嘞，咱齐王村的精气神。
1: 这条晨跑路，跑着跑着变成了一场流动的诸葛会。今天说垃圾存放，明天聊污水排放。村民们的烦心事儿成了支书笔记本上的必答

8月24号，湘音宇宙2026宇宙式戏迷擂台赛半决赛在市文化广电中心火热进行。来自全市的戏曲爱好者齐聚一堂，以戏会友，同台竞技，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韵味十足的戏曲文化盛宴。比赛现场气氛热烈，参赛选手们精神饱满，轮番登场，倾情演绎豫剧、曲剧经典选段。婉转悠扬的唱腔，细腻传神的表演，尽显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精彩的表演不断赢得台下观众阵阵热烈掌声。本次半决赛严格恪守公平、公正、公开的赛事原则，特邀专业评委现场坐镇打分。

0: 从唱腔功底、舞台台风、舞台表现力等多个维度对选手进行综合考评，选手们两两 PK， 激烈角逐决赛入场资格，择优确定晋级名单。
1: 我今天唱的是《铡刀下的红梅》刘胡兰的选段《交党费》，我今天晋级了，我特别开心，特别高兴，特别激动。接下来我会把我的动作做得更加标准，更加细致一些，为决赛做好准备。
0: 据了解，湘音宇宙戏迷擂台赛为广大戏曲爱好者搭建起展示自我、切磋技艺的优质平台，不仅丰富了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进一步推动传统戏曲艺术传承弘扬，让本土戏曲文化焕发新时代活力。根据当前气象资料分析，本周我市整体天气以多云为主，气温较常年同期略偏高，降水整体偏少，仅本周后期出现分散性弱降水、雷阵雨天气，无明显强对流灾害性天气，整体气象条件平稳。8月24号周一，多云，局地有短时阵雨，东北风3到4级，气温25到32度。8月25到28号周二到周五，多云见晴天，东南风3级，气温25到33度。8月29号周六，多云转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偏北风3级，气温24到32度。8月30号周日，多云，偏北风3到4级，气温24到30度。气象部门提醒，本周后期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天气，广大市民出行需密切关注实时天气变化，随身携带雨具，谨慎驾驶，减速慢行。同时，本周气温整体偏高，公众日常需做好防暑防晒、补水保湿工作。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3748259331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度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0: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个友善的眼神，
1: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句真诚的话语，
0: 关爱有时只需一份平和的心态。
1: 关爱别人其实很容易做到，
0: 点滴关爱照亮人生。

0: 妈妈，这里真美。
1: 宝贝儿，站到那儿，妈妈给你拍张照。
0: 妈妈，这里有好多垃圾，真脏。
1: 宝贝儿，用咱们带的垃圾袋把它收拾干净怎么样？
0: 好的。
2: 文明只是举手之劳，留住青山绿水，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连续下雨的天气，如果此时的您还在旅行途中，提醒您注意汛期旅游安全问题，请您及时的关注旅游安全提示信息，掌握天气动态和道路交通状况，认真的规划旅游行程，不在河道、山脚等区域游览、野营和露宿，不擅自的涉水或涉水开车通过深水区域或者陌生的区域，选择开放的景区游览观光，看清楚警示的标志，听从景区安全人员的指挥，学习预防雷电常识。在野外呢，当雷电天气发生时，要远离铁栏及其他的金属物体，不要在山洞、大树下或者悬崖边躲避雷雨。还有就是，请您一定要备好外出旅游的常用药品，不到雨后流行病疫区观光旅游，做好防疫工作，避免到容易发生地质灾害如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的地区旅游。经过危险地区如陡峭、狭窄、潮湿、泛滑的道路时，不要拥挤，不要在险峻的景点观光，也不要在湿滑的地方照相停留。那好了，汛期外出旅游的小常识，请您收好喽。行在路上，安全第一。

0: 防汛工作放重点，
1: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0: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0: 全世界饥饿人口超过十亿，每六秒钟就有一名儿童因饥饿而死。
1: 我国消费者每年浪费的食物蛋白和脂肪，最少倒掉了约两亿人一年的口粮。
0: 如果我们每天的食物减少浪费5%，就可以救活超过400万的饥民。
1: 或许你有浪费的自由，但你真的没有浪费的理由。
0: 讲文明树新风，厉行节俭

我们习惯于把所有的生活垃圾都堆在一起扔掉，其实如果能合理的进行分类处理，将更有效的减少污染，而且可以使可回收垃圾循环再利用。 Ooh, she's so ugly. Oh yeah, she's an ugly girl.

0: She's so ugly.
1: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0: 老婆，起床了。
1: 还早，再睡会儿吧。
0: 咱今儿不开车，骑车去上班。
1: 为什么？
0: 今儿空气好，
2: 与蓝天相伴，与健康同行。
3: 今天你没开车吧？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3: 好好。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4: 好吧，好吧。
5: 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嗨，
1: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0: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酒吧放松心情，其实我们只需要一首简单的歌。
1: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变得更漂亮，花很多钱买化妆品，其实美丽只需要一杯水，一个充足的睡眠。
2: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更多朋友，其实我们只需要打开门，给别人多一些笑容。
1: 简单的生活其实可以很幸福。

0: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1: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青山，
2: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3: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举鸟飞过。
4: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1: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0: 看不见冰岛的冰，看不见星空的星，我们迷失了方向，像失去乐途的北极熊。
1: 关于一盏灯
0: 点亮
1: 星星，
0: 这
1: 一刻让我们共同感应。
0: 关
1: 一盏灯还原最真的风景，熄灭灯火点燃一个憧憬。
2: 一个人的力量能带来改变，当我们所有人都聚合起来时，我们改变的将是整个世界。3月26日，地球关灯一小时，期待你的参与。

繁星点点，皓月当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依然有我们全体人员的问候和陪伴。朋友们

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快乐每一天。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里是宇宙，一座活力之城。千年窑火，金字无双，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夏以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宇宙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宇宙，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宇宙，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宇宙欢迎您。
1: 兔兔儿歌，学习雷锋好榜样。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民族复兴中国梦。
2: 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3: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2: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3: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娘到了，您瞧，这叫廉租房，是政府分给我们的。
3: 哎，好好，快给你姨妈打个电话噻，告诉她。
2: 不用打电话，网上啊视频聊。
4: 奶奶，我给您连好线了。
3: 哎呀嘞，能说话还能看见你姨妈，哎呦喂。
4: 奶奶，快和姨婆说话呀。
3: 哎呀，大妹子，这如今呐，从我们乡下到省城来啊，可省事了，高速公路也通了。
5: 妈，您看我送给您的新年礼物是什么？这是广播电台的新业务，广播电视手机。
6: 政府投资改变了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
5: 又能看电视，又能听广播，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听到哪儿。
3: 好好，哎呦，这玩意儿真好，哎呦，我不会用啊。
4: 奶奶，我来教您吧。
7: 对，我们来教你。

0: 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北京终于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0: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0: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0: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
0: 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2368万个，同比增长4成多。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方面说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阿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幻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

0: 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越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越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真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

0: 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宝安、李和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8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售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0: 西藏定日县昨天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错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一年多施工，全部建成投用。总台记者万鹏、李旭、陈福军报道。
3: 伴随着高原晨光徐徐照进宽敞明亮的教室，1479名定日地震灾区学生走进长索、错果和曲洛三所重建小学的崭新校园。上午10点半，三所学校同步举行了升旗仪式。错果乡中心小学学生诞增曲塔：
4: 我们的新教学楼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身后的操场也非常的大。
3: 新建教学楼内嵌了高性能粘质阻尼器，能够有效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目前建筑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8度，安全性能大幅提升。错果乡中心小学教师卓嘎：
5: 看到孩子们重返校园，非常高

0: 教室宽敞明亮，设备齐全，建筑抗震等级高。
1: 2025年1月7日，西藏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造成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长索乡、措果乡和曲洛乡的3所小学受损最为严重，需整体重建。重建期间，3所学校采取分流安置、就近入学的方式，将37个教学班临时安置在定日县城授课，确保了教育教学不停摆。定日县教育局副局长次旦：
2: 我们将管好用好重建的各项教育设施设备，充分释放新建校舍硬件效能，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让孩子们在新的学校里健康学习，快乐成长。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新晋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秦洪街道老旧小区集中，服务对象众多。秦洪街道应急执法中队中队长吴凯从事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以来，始终秉持一个信念，唯有把每一件小事做细做实，百姓的平安才能坚如磐石。
5: 我常把安全生产比作一条路，这条路难免坑洼不平，我们的责任就是用心把这些坑洼填平，让大家更安心更踏实。
4: 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事务中心主任张东方牵头攻坚，搭建智能化防汛管理系统，把长期积累的防汛实战经验转化为直观可视的一体化指挥平台。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救援队员韩磊深切感悟到，装备和科技是打赢胜仗的重要支撑。
6: 新时代的工程救援既要靠过硬的专业能力，也要借助装备赋能，这样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才能更有保障更有底气。
4: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启功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岩，浙江省义乌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吴巨良也在见面会上做了分享。
3: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昨天披露，今年前7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398亿人次，同比增长0.8%，完成营业性货运量近330亿吨，同比增长2.8%。
7: 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过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3: 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日前进入飞行日，双方紧贴实战背景，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上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
3: 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造成船上2人死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向至少68艘所谓贩毒船开火，造成至少223人死亡。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7: 这次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张永鹏、朱欣怡，主播方亮、程亚。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河南。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引领，践行司法为民宗旨，忠实履行职责使命，持续营造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河南，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坚实法治保障。在省法院，刘宁查看集约送达一体化服务中心、诉讼服务大厅，听取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汇报，强调要聚集群众多元化、便捷化司法需求，持续深化数字赋能，优化诉讼服务流程，加强大案要案审理，提升审判管理、案件执行工作质效，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在省检察院，刘宁来到群众来信处理中心、黄河流域检察公益诉讼协同平台、河南省检察公益诉讼指挥中心等地，与检察人员亲切交流，希望大家结合开展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流域生态保护、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等重点任务，履行好依法监督职责，健全跨区域、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及时有效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全力守护公共利益，保障民生福祉，服务发展大局。在省司法厅，刘宁来到指挥中心综合服务大厅，查看黄河公证处、省法律援助中心等平台建设情况，强调要持续巩固拓展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守法为民，践行法治使命，健全完善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用心用情办好法治惠民实事，持续夯实法治服务根基。刘宁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要高度重视法治和诚信建设，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

0: 为我们做好法治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去年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科学指引下，我省全面依法治省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法治的服务保障作用更加彰显。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法治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体推进法治河南、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促进发展，维护稳定，造福人民。要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法治建设，强化地方立法的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严格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要落实和完善司法责任制，健全完善府院联动、府检联动机制，有效解决执行难。要加强法治宣传教育，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氛围，以法治之力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王刚、李涛、秦海、段文龙参加有关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2: FM 95.5 AM 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将听到项目竞速中原向新系列报道。今天聚焦两座资源型城市如何换掉旧动力，装上新动能。河南加快成果转化，创新通关服务，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装上新能源。
0: 河南15/5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目标明确了，路径怎么走？系列报道项目竞速中原向新，今天我们走进豫东永城和豫西渑池，看两座资源型城市如何换掉旧动力，装上新能源。大象新闻记者李婷婷报道。
3: 中美永城综合能源基地项目既有传统的火力发电，又配套了风电、光伏、储能等清洁能源。目前项目主体结构已全部完工，正在进行设备安装。公司副总经理刘鹏飞：
4: 目前现场有3000人左右正在进行加班加点的施工作业，预计2026年底完成两台机组投产发电。我们一小时发电量能达到200万度电，一年发电量超过70亿度电。
3: 这个项目是国家首批两个联营示范项目，煤炭与煤电联营、煤电与新能源联营，项目总投资约275亿元，规划建设两台1000兆瓦燃煤发电机组、3000兆瓦新能源项目，打造5000兆瓦超大型综合能源基地。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边登鹏：
5: 煤炭与煤电联营更加注重与煤炭供给的紧密协同，与电网需求的灵活匹配。煤电与新能源联营以清洁高效煤电为调解，通过源网河水一体化、绿电直连、微电网等多维业态，更好服务双碳的战略目标。
3: 风电清洁低碳，但靠天吃饭；煤电供电稳能兜底，却面临低碳转型压力。而这个项目则是让煤电和风电、光伏、储能一起组成一套新的供电系统。这套新模式重构了传统煤电的功能定位。两台在建的火电机组按20%深度调峰能力设计，用电高峰全力输出，用电低谷灵活降负荷。公司副总经理刘鹏飞：
4: 火电建成之后，它主要是用来新能源的这个发电，是起到一个对它的一个补充和调节作用。新能源如果是大发的情况下，我们火电就要压低负荷；新能源发不出来了，火电就要顶上去，起到整个火力发电的这个兜底和保供的作用。
3: 针对项目体量大、业态多、流程复杂的特点，永城市成立了由多部门组成的工作专班，在工程一线办公，靠前服务，全程破题。项目专班负责人常亚新：
6: 为项目推进，往前多想一步，出谋划策，往后多做一步，解决难题，联合多部门协同发力，帮助解决用地审批、土地征迁、外部手续办理等多项重点难点工作，全力保障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打效。
3: 常亚新介绍，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华中地区最大的风光火储配新型综合能源示范基地，每年可产出60亿千瓦时。

0: 绿色电力，减少碳排放370万吨。
1: 项目投产后，不仅能为永城地方产业年年不断带动周边群众就业和区域经济发展，更对豫东地区构建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推动煤电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0: 在永城，煤电换角色做调节，在区域电网中承担大平衡。而在豫西的资源县渑池县，华能风光电储一体化项目正在建设中，即将建成的16台大型风机满负荷状态下，一小时最多发电6250度。华能渑池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赵洪峰：
2: 这个风电项目的总容量是100兆瓦，年发电量可以达到2亿度，这个每年可以减少这个二氧化碳排放11.6万吨。
0: 三门峡渑池县是典型的资源型城市，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能源转型势在必行。当地选择就地盘活风光资源，总投资108亿元，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搭建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赵洪峰：
2: 项目呢，目前已建成63兆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和70兆瓦的集中式光伏项目，目前正在建设2个风电的源网合储一体化项目。
0: 在风电配套的储能电站，风电产生的电能通过场内配电网就近供给周边企业，用不完的就会存进储能电站，让清洁能源不出县域，精准赋能本地工业生产。河南绍新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涛：
3: 我们现在大概一年是1亿度电左右，我们用这个绿电以后，每年能节省1000万余元左右，使我们的产品的这个价格更有竞争力。第二方面呢，我们可以得到这个绿证，在这个碳中和的这个大背景下呢，我们出口更加有优势。
0: 大项目推进靠机制托底，针对新能源项目审批环节多、建设周期紧的特点，渑池县健全制度机制，靶向破解项目难点堵点。三门峡市渑池县发改委主任崔博飞：
4: 联合组织了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电力等重点部门，开展联合研判、踏勘、审批，大幅压缩项目的前期手续办理实现，创新推进分期报批、分期供地、分期建设模式，保障项目压查推进提速生效。
0: 作为渑池县规模最大、业态最全、带动性最强的新能源标杆项目，项目全部建成后，年发电量25亿度，覆盖县域3大产业园120多家企业。三门峡市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5: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预危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6: 截至目前，全省可再生能源装机已突破1亿千瓦，风光新能源装机超9000万千瓦，首次成为全省第一大电源。永城的能源重塑、渑池的绿电突围，勾勒出的不是孤立的项目建设图景，而是河南传统能源城市破旧立新、转型升级的生动缩影。从依赖煤炭资源兜底供养，到统筹风光火储绿色赋能，豫东、豫西两座资源型县城的蜕变，为全省能源结构优化、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写下了极具参考价值的新答卷。
7: 从通关便利到科研护航，河南正以全链条服务激活企业发展强引擎，助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大象新闻记者陈彦辉报道。
8: 这里是河南盛虹峰化工有限公司，我身后的这11辆储罐罐车已经装满了甲醇钠、甲醇溶液，它们将运往连云港、金海运出口泰国及马来西亚。
0: 甲醇钠是医药、生物柴油等领域重要催化剂。河南盛虹峰化工有限公司甲醇钠产量虽居亚洲第一，但此前因监管流程严、申报环节多，企业海外市场拓展缓慢。公司总经理钟有正：
9: 每次货物单批通关需要3天左右，一旦产品指标出现小幅波动，还会产生订单的违约风险。
0: 针对企业出海堵点，开封海关建立报检单日清零机制，推行线上报审、云端审批、上门查验，分品类定制批次检验、证书云签发、预约查验等个性化方案，在做好安全监管的前提下，大幅压缩通关时长。公司总经理钟有正：
9: 整体通关时长压缩70%以上，增货成本降低10%，政策实施至今，东南亚出口订单同比上涨50%。
0: 目前开封精细化工产业园近20家企业产品在全国同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开封海关、商务、工信等多部门建立产业链专属联络机制，定向推送政策，提升通关效率。开封海关副关长胡志山：
10: 开封海关以精细化工产业的加速出海为契机，持续深化一链一策海关帮扶机制，不断优化监管服务模式，支持开封重点产业链群发展，助推开封外贸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
8: 这里是鹤壁市山城区中市小镇伊克多因中市现场，我手里的伊克多因原料就是通过身旁的这条东极中市线制备得来的。
0: 伊克多因是高端美妆的核心原料，此前合成技术仅停留在实验室阶段，工艺不稳定，量产风险高，不敢贸然投产。中市小镇公共试验平台恰好填上了这个中间空白。鹤壁成果转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伊克多因项目负责人文成辉：
11: 目前经过3个月完成了伊克多因的工艺优化，我们的发酵产率提升了将近30%，生产成本也大幅的降低。
0: 山城区中市小镇生物制造中市基地是全国首批、河南唯一的工信部5星级生物制造中市能力建设平台。基地配备模块化柔性设备，可承接1000余种生物新材料、新技术的中市试验。鹤壁成果转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孵化中心负责人张俊文：
12: 依托标准化柔性生产线，中市孵化周期压缩至2到3个月，项目完成后在后续的建厂量产提供有效的数据支撑。
0: 目前当地已建成4座专业化中市基地，围绕畅通成果转化渠道，山城区构建科研加中市加产业加资本全链条服务模式，累计完成中市项目52项，孵化产业化项目15个。鹤壁市山城区发改委党组成员、营商信用中心主任冯海光：
13: 今年呢，我们又新建了3个中市基地，常态化的有8个到10个中市项目排队试验。我们聚焦成果转化和产业链延伸，重点培育美妆、生物原料还有可降解新材料2个优势赛道，推动中市成功的项目快速产业化落地。
14: 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6: FM95.5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各地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全力开展灾后秋粮管布。车票兑银票，出站入江湖。开封创新铁路加文旅融合模式，激活假日消费新动能。
7: 河南各地农技人员聚焦灾后秋粮管护重点，开展精准技术指导。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0: 许昌市鄢陵县组织农技人员小分队进驻所有受灾乡镇，开展清沟排水、追肥促长、病虫防控，有序推进灾后恢复生产。针对连片种植区域，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合作社利用植保无人机开展飞防作业，科学设定飞行高度和用药量，确保防治效率。鄢陵县张桥镇种粮大户苏廷义：
15: 还是有挺大的帮助，像俺们今年都已经开始配药，都已经开始做好那个叶面防病。
0: 在周口郸城县玉米密植滴灌示范田，省农科院的专家团队正在查看雨后苗情，指导农户科学管理。郸城县农科所所长周鼎：
16: 这个追肥的形成苗状，在后期在精准调控的基础上，授粉和灌浆都非常高。
0: 针对当前高温高湿环境，专家提出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开展好一喷多促作业。河南省农科院粮作所玉米栽培室主任研究员乔江芳：
17: 当前我们在全省不同地方呢，都发现了这个南方锈病的孢子。结合当前我们河南省的这个一喷多促，将我们叶面肥、生长调节剂以及防治南方锈病的三错类的药剂混合均匀以后呢，进行一次性喷施，实现这个灾后恢复。
0: 眼下下播花生正处于产量形成关键期，全省各级农技人员下沉一线，科学指导田间管理，把灾害影响降到最低。河南省农科院花生研究所专家马腾飞：
18: 如果说花生叶出现了一些发黄等脱肥的一个现象呢，可以在叶面喷施一些0.2%的磷酸二氢钾加1%的尿素，防止早衰。
0: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截至23号，全省灾后累计堆肥682万亩，化除128万亩，病虫害防治3200多万亩次。全省累计组建应急队伍8680余支，落实抢险人员10.7万人，投入机具2.9万余台套，累计排涝331万亩。
6: 近日，我省出台意见，在全省加快构建地面加雷达加高空立体协同的气象监测网络。作为粮食生产核心区，新乡盐津县霍家县正加紧推进农田气象监测设施迭代升级，更灵敏、更智能的气象站陆续上岗。大象新闻记者卢佳民、新乡台段雨龙报道。
19: 在新乡霍家县泰山镇董庄气象观测站建设现场，工作人员正进行设备安装、调试与校准作业。新建的气象观测站和土壤水分观测站能够全方位捕捉农田气象及土壤伤情数据。霍家县气象局局长张永超：
20: 正在建设的区域智能气象站包含了对风向、风速、温度、湿度、雨量以及土壤水分的监测，全部做到分钟级实时上传。
19: 今年7月份，位于中原农谷东区的盐津县已新建成3个气象监测站，同时农情监测网络服务平台也在进一步完善。记者在盐津县气象局看到，来自各气象站点的数据在大屏上实时跳动，监测地块的土壤伤情、田间气温、风速等数据一目了然。系统一旦捕捉到强对流云团或高温低湿信号，便会自动发出预警，并第一时间推送到基层管护员和种植户手中。盐津县气象局气象台台长赵飞虎：
21: 今年我们计划新建及升级改造这样的站点共5个，覆盖全部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区域。全部建成后，可以对局地突发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进行智能识别，预警时间提前到45分钟以上，并且点对点反馈到农户手机上，真正把防灾关口迁移到田间地头。
19: 目前全省已建成高标准农田气象观测站1412个，土壤水分站647套，实现了50000亩方以上高标准农田气象监测全覆盖。15五期间，河南将聚焦66个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迭代升级1566个超期运行的气象观测装备，一批批更灵敏、更智能的气象站正加速上岗，用精准数据守护着中原粮仓的丰产丰收。
7: 近日，开封车站联合万岁山五家城、清明山河园等景区推出惠民新举措，旅客凭车票凭证就可以兑换景区江湖银票，把旅途直接带入五家江湖，助力短途游、周末游持续升温。大象新闻记者邱亚飞、李成峰、张振华、张亚芳报道。
22: 遇到了 NPC 跟他们交流，拿到银票感觉挺有意思的，迫不及待到这个万岁山，到这个清明山河园玩吧。
23: 在开封车站出站口，身着古装的景区 NPC 正在为到站旅客兑换江湖银票，旅客只要出示铁路乘车凭证，就可以拿到这份景区专属福利，把赶路的旅途直接变成沉浸式武侠体验。外地游客李女士：
24: 我们来开封就是去万岁山玩的，没想到下车就领到了银票，客运感直接拿捏了，太有意思了。
23: 一张车票从交通工具的凭证变为文旅体验的入场券，百年老站的出站口也由此成了旅客感知松韵文化的第一站。这次车票换银票惠民活动是开封车站深化陆地协同的一次创新尝试，车站联动开封市文旅局、各大景区、地方公交部门，打造铁路加送都、快旅漫游新模式。除兑换银票，针对研学团队、老年旅游团，车站开通团体预约专属绿色通道，提供提前进站、专人引导、集中候车服务。开封车站党总支书记杨志宇：
25: 下一步车站计划开通往返旅游公交，打通车站到景区出行的最后一公里。今后我们也会持续深耕文旅融合服务，不断推出更多便民惠民的联动举措，以铁路交通枢纽串联开封本土文旅资源，做实做细重点群体服务，全力打造有温度有特色的客运服务窗口，助力开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7: 值班编辑配发编后话。从车票到银票，开封做对了什么？车票对银票，出站入江湖，这看似简单的车票换银票，背后是陆地协同的系统工程，每一个细节都在传递同一信号。 铁路不仅是交通节点，更是城市文旅的第一张名片。一张车票兑换的不只是一张银票，更是一座城市向旅客敞开的怀抱与诚意，把服务端口前移到了出站口，让旅客落地即入戏，用沉浸式体验把路过变成遇见。当一列列火车载着天南地北的旅客驶入古都开封，铁路延伸的不仅是轨道，更是文化的传播路径和城市的发展空间。随着铁路加文旅模式的持续深化，交通动脉与文化脉搏的同频共振，将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力。
6: 来关注其他消息。8月22号，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获悉，新发布的七月份河南省金融运行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省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6687.3亿元，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资金供给保持充裕，持续加大对企业生产经营的资金支持。
7: 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拟重点打造总里程约6万公里精品自驾旅游公路，河南郑州、洛阳、安阳、三门峡等多地被写入方案。
6: 记者从郑州海关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该关办理离境退税核验申请单285票，同比增长150%，境外旅客入境消费潜力加速释放，河南游、河南购持续升温。
7: 据固始县交通运输局消息，信阳港固始港区中心作业区项目将于8月底基本完工，预计9月底开港运营。固始港地处淮河干流，最大可通行5000吨级船舶，有望成为豫南通江达海第一港。
6: 中国依托刚果部农业装备组装厂首批东方红拖拉机近日顺利下线，主要为75马力、130马力两款主力机型，专为非洲热带气候与复杂农业条件定制开发，具备动力强劲、牵引力大、维保便捷、散热系统优等显著优势。
7: 记者从郑州市教育局了解到，2026年郑州市区小升初就近分配工作接近尾声，8月25号、26号，初中学校将电话通知每一名被录取的学生，请家长保持电话畅通。
6: 2026年郑州市第五批人才公寓将于8月26号9点上线配租，此次配租的房源分别位于郑东新区、惠济区，共计429套、467间房源，申请人可登录正好办 APP 进入人才公寓配租模块进行申请。
1: 今日天气，
7: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平顶山西部、许昌西部、南阳西部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多云见晴天。全省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山区22度到24度，其他县市24度到26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30度到32度，其他县市32度到34度。26号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27号，北部、中西部、西南部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多云见晴天。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多云，有短时阵雨、雷阵雨，夜里多云到晴天，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5度到26度，最高气温33度到34度。
14: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 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4: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1: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4: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1: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4: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

0: 方公益广告。
1: 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宇宙

0: 1979年，
1: 结婚那天，亲友们还送来了自行车、收音机这些三转一响的结婚大件呢。哎，还是改革开放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0: 2009年，
2: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支线。Welcome。
0: 喂。
3: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4: 哇，三 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5: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6: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0: 1969年，
1: 那时候啊，一个月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

0: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1: 好啊。
0: 这画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1: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